0: 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1: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2: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1: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2: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3: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这一次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跟大家见面的。
5: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
9: 我是朱柏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完美的搞笑喜剧。
4: 10月25日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11: 快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0: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国庆假期翠游佛山，你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在长假期间，亲朋好友相聚，各种的聚餐饭局明显是多了的。嗱，餐桌上大鱼大肉、鲜果甜品琳琅满目，好多朋友呢就容易放松自己的饮食管控，一个不觉意就会出现暴饮暴食、饮食失衡的情况。嗱，首先讲下外出就餐的一啲健康要点啦。好多人觉得健康饮食呢只能够在屋企实现，但其实外出就餐从选店家点餐开始就可以做好健康把控了。我们出街吃饭优先要选择食材新鲜、卫生资质齐全、口碑有保障的正规餐厅，坚决避开环境脏乱、卫生不达标的小店。点餐就要秉持适量的原则，按需点餐，杜绝浪费，践行光盘行动，既是绿色环保的好习惯，更加是守护我们肠胃健康的关键。而菜品搭配上面都有小技巧的，点餐的时候尽量多啲揀清蒸啊、清炒、白灼呢啲清淡少油嘅菜式，减少煎炸、重油重盐嘅菜品。嗱，一围台嘅饭菜咧，可以适当咁搭配一两味重口味嘅菜品去调节口感，其他菜品咧尽量就保证清淡健康，兼顾口感同营养。咁当然啦，节日聚餐难免会有剩饭剩餸嘅，咁好多朋友就有疑问啦，呢啲剩菜究竟点保存？可以保存几耐食完先至叫安全呢？呢度同大家划个重点，你要记住啦，唔同食材嘅保质差异系好大嘅，肉类相对咧就可以放耐啲，咁而绿叶蔬菜、甜品、主食呢啲极容易滋生细菌、变质发酸，就唔建议长时间存放啦。咁从时间上嚟讲，常温环境底下食材放置超过2个钟就可能会滋生大量细菌，天气炎热嘅时候变质速度都会更快噶。尤其要留意室温存放超过4个钟头嘅剩菜，直接就抌咗佢啦，坚决唔好再食。如果系需要打包留存剩菜嘅话，亦都要掌握正确嘅保存方法。短期存放可以冷藏，肉类冷藏之后一定要喺1到2个钟头之内彻底加热食完。而需要长期留存嘅食材咧，就要及时放入-18度嘅冷冻柜保存。另外，在打包剩菜食用之前，必须要彻底加热熟透，用微波炉加热的时候要保证时长充足、受热均匀，避免局部加热不足够导致细菌残留。所有的剩菜尽量当餐就食完，不要再反复加热多次存放了，因为不干净的饮食是极容易引发肠胃疾病，所以一定要多加留意啊。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日是10月5号国庆假期的第五日，首先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先。今日我们的节目要带大家去认识一座城市惠州。提到惠州，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惠州西湖，是苏东坡，定是信寮湾罗浮山？惠州这座低调的滨海小城真是太适合假期游玩了。这里既有惠州西湖的岭南古韵，老城街巷的人间烟火，又有双月湾信寮湾的蔚蓝大海，还有刷屏朋友圈的218最美旅游公路。国庆假期，惠州全城解锁200多项精品文旅活动。在西湖、水东街、中屋巷等点位，游客可以参加我与东坡合个影活动，与东坡动漫形象合影，在东坡诗词场、古风布置装置前影相打卡，和东坡 NPC 共品东坡茶，并且将实景照片或者短视频发到社交媒体，就可以现场扫码，成本价购买农特产品和文创手信。在罗浮山，双节非遗雅集总共设有20个非遗特色摊位，引入宋代点茶等非遗项目，每日开展一场活动，令游客在逛市集、赏演出当中感受传统技艺与古风市井交融的独特体验。信寮湾滨海旅游度假区举办昼夜滨海海月市集，活动融滨海风光与国庆盛典于一体，以白天市集、夜间演艺为核心特色，打造昼夜不间断的滨海狂欢盛宴。咁南昆山、双月湾、大雅湾、红树林城市湿地公园等处，亦都推出咗国风滨海温泉、亲子田园等为主题嘅玩法。咁可以话呢个国庆假期，惠州嘅文旅活动丰富又有趣。如果呢个假期你冇选择嚟惠州玩嘅话，咁可以通过我哋嘅节目了解呢一座山海之城。惠州除了拥有优质嘅山海湖林资源品库之外，仲系一座高速发展嘅工业城市。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惠州地处广州、东莞、深圳交汇核心区，它拥有大亚湾石化产业基地以及强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但是空气质量、绿色指数长期处于国内城市前列，它的经济实力不是最强，但它的民生事项、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和幸福指数可圈可点。根据惠州市政府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1到8月，惠州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生产端实现较快增长，市场需求恢复向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物价保持平稳，发展质量效益不断向好，全市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现代产业增势良好。1到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 增速比1到7月提高0.8%。而家一产业较快增长，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长 4.8%， 石化能源新材料行业增长 14.1%， 生命健康制造业增长 2.2%， 新动能产业加速壮大，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7.7%， 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62.0%，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7.9%， 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40.8%， 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11.0%，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 10.7%。 一字波公泽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曾经苏东坡为这座城添上了浓墨重彩，如今在广东经济版图中，惠州成为继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之后第五座经济大市，经济总量自2012年起一直稳居广东第五城的位置。今年年初，广东省15规划首次赋予惠州经济大市全新定位，意味着惠州将在15期间为广东经济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今年5月，惠州市人民政府印发《惠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规划介绍14-15时期，惠州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0%， 居全省第一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8.7%， 居全省第一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5.3%， 居全省第一位，外贸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 11.5%， 居全省第一位。惠州14-15时期发展成果极为丰硕， 十五时期发展目标亦都十分明确。十五时期，惠州经济社会发展要努力实现以下主要目标：经济增速居全省前列，全市 GDP 年均增长6%以上，经济总量迈向10,000亿元。在石化、新材料和电子信息领域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东部枢纽门户功能显著增强，建成千万级人口城市，建成山河湖海林田美美与共的山海之城。咁为咗深入落实大湾区建设部署，十五五时期，惠州将重心推进深圳都市圈建设，更加主动通港融深接税，联动粤东粤北，携手打造富有活力同国际竞争力嘅一流湾区同世界级城市群。喺持续深化与港澳交流合作方面，将持续推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推进职称评价同职业资格认可，便利港澳专业人士跨境执业。扩大港澳药械通、长者医疗券等适用范围，在深化与港澳台交流交融方面，惠州将优化一中心多基地为港澳台侨特色服务合作平台，持续做深做实港澳台青年创业服务，深化与香港专业服务业合作，加强与澳门四新产业合作，引进更多企业、资本、科研院所和青年人才来惠发展，争取开通海上游艇自由行，加快惠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建设，加强惠州重点产业平台与香港北部都会区科技产业合作。惠州处于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以内，上述摘录的惠州十五规划纲要里面的政策举措，将进一步吸引港澳居民到惠州旅游、创业、定居。近日，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港澳居民来惠置业安居全民营销活动实施细则》，即日起推荐港澳同胞在惠州购买新建商品房，推荐者最高可获每套1.5万元的现金奖励。新政出台，有望进一步激活港澳居民在惠的置业需求。据了解，这次活动奖励资金总额350万元，截至2026年12月31日24时之前，成功推荐港澳居民购买惠州新建商品住宅、公寓、商业办公用房的推荐者都可以申请获得奖励。香港居民吴婉清：
2: 所有嘢好便利，所有嘅流程都好快捷，就攞个回乡证，咁基本上咧就可以买楼啦。
1: 某地产代理企业营业董事许大卫：
3: 香港人咧对于惠州楼市嚟讲咧，一路都系关注嘅，因为呢一波嘅推广咧，令到香港人对惠州嘅楼市嘅关注度提升啦，以至最后个成交量咧系进一步咧会上升嘅。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日的节目我们请来了一位特别的惠州体验官，一位在惠州创业的香港青年，通过他的眼睛带大家继续深入了解这座正在飞速发展的湾区东部门户。今年6月2026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总决赛在肇庆落下帷幕。这场大赛吸引了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1.16 万个项目报名，最终120个优质项目会师决赛。在众多项目当中，有一个来自惠州的项目脱颖而出，拿低了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的铜奖，也是本届大赛惠州唯一的获奖项目。咁呢个项目嘅创始人就係嚟自惠州仲海港澳青年创业基地嘅港籍创业青年夏丽莎。接落嚟我哋连线夏丽莎，了解佢喺惠州嘅创业同生活。丽莎你好，你在惠州的创业项目主打 AI 数字化赋能美业，该项目如何帮助传统美容美发行业升级？为什么想到做这个创业项目？
5: 其实我做形象美学已经10多年了，然后我们发现了很多实体门店呢都会有拓客难和预采难，客单价比较低，以及是缺乏那个标准化的体系的难题。美业里面有一些美容美发，其实美业还会有一些比如美甲、美妆以及服装形象馆，他们都很想把美学服务做好，但一直找不到相应的好的办法。客户呢想变美也不清晰自己适合什么风格，一直在买错和试错，然后盲目的踩坑。所以我就想到呢，要解决这个行业的痛点和难题，将十多年的美学经验呢，我们训练了8大数字员工，打造了完美缤纷 AI 美学系统， 如何去

0: 去赋能门店其实很简单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下店在门店帮他去，用 AI 美学赋能门店的时候，门店的客户只要很轻松的拍一张他自己的照片，然后在手机上传他的照片，然后很快系统就能30秒轻松的获得客户专属的个人色彩、风格、身形、肤质等全面的形象诊断报告，然后等于门店会拥有了 AI 美学的数字员工。可以帮他24小时的轻松落地美学服务，也可以帮普通的人少走很多变美的弯路。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对于门店来讲的话，可以降低很多经验的依赖，提升了他们的专业度，拉高了他们客单价，还有很好的帮助他们去做拓客。如果对普通的一个客户来讲的话，他不需要靠别人主观的判断，用我们 AI 美学科学的数据，可以很快速的找到真正适合他自己变美的方式。在整个项目创业的初心其实很简单，就是让美不要再靠天赋，不用再靠经验，反而是用我们的人工智能，靠科技，然后靠标准，让更多的人轻松变美，让门店更好的经营。这就是我的一个创业的初心。
1: 那你做的是 OPC 公司，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创业形式呢？
0: 其实 OPC 的话呢，它传统意义理解的话就是一人公司嘛。那一人公司的这种模式呢，它是比较属于轻资产，然后小团队，然后高灵活的一种轻创业模式。然后我个人觉得这种模式是非常适合我们港澳青年或者是广大青年创业的阶段的。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选择这样子的一个轻创业的模式，可以把更多的资金和精力，然后投入在我们 AI 美学的技术研发和系统迭代，以及内容打磨和落地的服务。再加上现在国家政策也非常支持灵活就业，支持个体创业，OPC 这种形式，我觉得是恰好符合当下的趋势。我自己来做 OPC 的话呢，其实我除了刚刚以上讲的这种 OPC 的优点的话，其实我有个更大的愿景是希望我可以把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去跑通，然后把落地的一些商业模式的经验，然后打磨。然后帮助更多的 OOPC 通过一个人在用我们的 AI 美学系统，然后他可以开一家美业公司，这是我接下来的愿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把 OPC AI 美学这个事情做好了，我也希望可以支持更多的美学爱好者以及更多的门店，它可以通过 AI 美学的系统。可以更好的、轻松的去经营一家美业公司。我觉得未来的发展趋势就是人机共创嘛，就人工智能的时代，数字员工不是替代我们专业的美学导师，也不是替代我们的门店，而是让它成为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工具和很好的助手。当我们再忙不过来的时候，或者我们休息的时候，他也不会怠慢我们的客户。也许我们睡觉了，但是我们客户有问题问他的时候，需要了解自己的时候，也会有一个24小时在线的 AI 形象管家，给他很好的回应，让他感觉到很专业和安心的服务。我觉得这个情景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既能降低了我们的一个人工成本，也能呢提升了我们服务的温度和有效和及时的回应。
1: 好的，那你入驻惠州纵凯港澳青年创业基地有小半年了，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里来？在基地创业，你实际享受到了哪些扶持政策和配套服务？
0: 首先呢，为什么会到惠州来？主要是香港跟惠州真的是太近了。高铁1个小时的生活圈，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我们港人双向通勤和发展的。仲凯它又是一个科创的沃土，我自从来了这边，我了解到了有很多电子信息啊、AI 产业的，还有上下游的供应链的资源都是很丰盛的，而且它的产业和创业的一个氛围也很好，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和匹配我们科技美学的这个赛道。所以我会觉得选择来惠州是很正确的。加上惠州政府其实对我们港澳青年，它是有很多的政策。 也非常的包容和扶持，不仅仅只是说欢迎我们来这边创业，而是实。

0: 在落地的服务，因为当我入住了港澳青年创业基地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系列的真实的感受，它会让我们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的时候，可以享受免租的办公啊，以及一些专业的一些财税呀、办理呀、登记呀和商业啊、人才配套啊和创业补贴，以及一些我们落地的资源的对接。有很多内地的创业的流程，加上一些企业的申报，还有一些专业的赛事和一些辅助的政策，基地也会主动的去引导我，然后也会协助我去落地，让我作为一个港澳青年创业者的新手吧，就是来到惠州这边的时候，可以少走了非常多的弯路，而且感受到有归属感和被支持。如果有想要港澳青年吧，如果也想要在内地来创业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惠州。惠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城市。
1: 那你在2026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中斩获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铜奖，也成为惠州唯一的获奖项目。那你觉得获奖对你意味着什么？对你的创业又有哪些帮助？获奖之后至今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0: 一提到我们的众创杯的这个人工智能 OPC 的这个得奖的话，其实，我还是感触良多的。因为说实话，从获奖那一刻，我就会觉得很激动。对我们团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认可，会让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就是向前走的一个信心。拿到了众创杯的人工智能 OPC 铜奖之后，我们还被肇庆市政府官方特邀参加了创青春、乡村振兴、乡村运营的一个大赛，然后我们完美缤纷 AI 美学再次拿到了该比赛的乡村运营赛道的铜奖。也是惠州唯一同时拿下 AI 科技赛道加乡村振兴赛道双铜奖的项目，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认可，证明我们的 AI 美学不仅仅可以赋能门店，美业门店不仅能赋能我们的爱美人士更精准地找到变美方法，还能赋能乡村的美学和乡村的运营。所以我们深刻感受到，未来可能我们要更多的在惠州本地文旅和乡村资源对接，探索 AI 美学，还有在我们的惠州的在地文化以及科技赋能美好生活、乡村振兴的这种创新模式上面去更多的探索和落地，让科技美学真正落地在惠州，服务惠州，这是我们未来想要做的事情。
1: 好的，那你高频往返香港、惠州两地，目前通关通勤是否便利？单程大概需要多久？整体体验如何？
0: 我经常都是香港和惠州两地去往返嘛，在大湾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便利的，而且是1个小时多的时间就可以了。我一般是从香港西九龙坐高铁，然后可以到惠州南，也可以到惠州北，全程呢大概就是1个小时多一点。一地两检是非常顺畅的，因为在香港关的时候已经检测过关了。然后我过关之后，我直接坐高铁，高铁直接就会到达惠州，时长也是1个来小时，所以双向互通啊和流动的便利，我觉得是帮助了我们港澳创业者扎根惠州。除了高铁，还有那个直通车，直通车是有的，直通车是直接到香港的尖沙咀、沙田、油麻地。都是有就是有下站的地方。我如果坐直通车的话，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这样子吧。从惠州的金湾酒店或康帝酒店上车，然后到香港的尖沙咀，然后过关，然后在尖沙咀我就可以很轻松可以转，去坐西铁，比如走一下就到那个戏曲中心，奥斯汀闸，然后就可以去坐那个我们香港的那个港铁，或者是坐那个巴士，因为中港城外面呢就有一个巴士，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新盘啊、香港大学啊、港岛啊，还有新界不同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方便。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接不了连。

0: 我哋继续嚟连线嚟自惠州仲海港澳青年创业基地嘅港籍创业青年夏丽莎，了解佢喺惠州创业生活嘅感受。丽莎你好，我们继续来聊聊。作为在惠深耕的香港青年，你认为香港居民在惠州置业有哪些利好？你自己有没有考虑在惠州置业？
1: 其实我觉得整个惠州现在开放给我们港澳的人来惠州生活、定居、置业和创业的融合的政策是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了。其实是很多利好的一个方向在的，从就是政策来讲。它会比较便捷吧，因为我是真的有去考察过的，我自己是很喜欢惠州，然后我也非常看好港人来惠州生活和定居创业。如果真的是考虑来买房的话呢，其实它是有蛮多的利好政策，它就是不需要说很繁琐的一些就是流程啊，其实是可以很快速的去简单化。当然更详细的可能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惠州的房产的这些专业人士会更好。但我所了解到的它就是会有很好的银行的一些融资啊、贷款的政策呀，以及是方便我们的一些社保和落地啊，加上如果我们来这边置业和生活的话，其实这边的整体生活环境是非常好的。惠州的环境我觉得是很宜居，空气好，山水美，而且节奏很舒服，然后幸福感会更高。在这边置业和生活办事也会越来越便捷，而且现在这边的医疗也非常的好。据我所知，我们香港的居民来到这边惠州的对点挂靠的一些大医院里面，也是可以直接是可以去享受这个医疗服务的。所以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生活啊、定居和创业的地方。所以我未来也是会长期扎根惠州、深耕惠州，在这里安家，然后长期发展。也希望大家有想要来惠州的伙伴们，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多在惠州这里探索好吃的好玩的。我觉得这里惠州既有生活的烟火气，又有干事创业的舞台，很适合我们想要踏实做事、长期深耕的港澳青年，欢迎大家来。
0: 那看来你是真的很喜欢惠州啊。那在采访前你跟我提到过，你的 AI 美学之所以有竞争力，是因为数据库里面有东方美学的元素。那惠州的西湖也是东方美学的一种表达，苏轼一句一耕三土月，玉塔卧微澜，让惠州西湖名满天下。那么你可以再进一步谈谈惠州的城市气质、产业配套是怎样给你的事业赋能的？
1: 我可以把我对惠州的整体的一个感受和印象更多的给大家分享。其实我就很喜欢惠州的山水嘛，那我觉得西湖的温婉和山河的开阔，它是苏东坡笔下的岭南风雅。惠州本身就是一座充满高级美感的城市，那我们做美的事业呢，审美灵感往往是离不开我们的自然和人文的。所以我觉得在惠州来打磨我们这个 AI 东方美学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能得到很多惠州的一些山水和自然和人文的一些这种灵感，帮助我们的项目去做一些就是美学上面的更新和迭代。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可以将 AI 数字美学，然后惠州山水文化和乡村文旅体验结合起来，打造一条科技美学文旅的新场景的一个全新创新的链路，然后让游客来到惠州看山水美景，体验科技美学，然后让惠州的美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看见、体验和传播。
0: 那其实说到惠州的美呢，惠州不单有西湖，还有双月湾、巽寮湾、红树林、南昆山、罗浮山等等特色山水文旅资源。那惠州还有哪些地方你接下来想去感受一下的呢？
1: 之前我们去的西湖呢，我们跟团队去西湖走走的时候，其实是有感受到苏东坡当年在惠州待了虽然不到三年，但是留下了很多千古名句，日探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然后站在西湖边上，我就能体验到他为什么爱上这里的那种山清水秀，然后不疾不徐的感觉，就很自愈。双月湾啊、巽寮湾啊，我也有去过， 然后我站在海边的时候，我又看到两个月亮湾一样的海岸线。

0: 他整个人他其实是非常的开阔，其实那种美景是很震撼的。特别我有一次是傍晚的时候去，哇，他那个落日啊，非常的美，感觉像个画卷一样的，感觉我就是在美人美景，然后美地，然后整个很美好的一个融合的一幅这样子的画面，我还特意就是拍了一张漂亮的照片，然后放在办公桌上，看到这个很开阔的海岸线的日落的照片，会让人心情非常的愉悦。AI 美学，我们做久有时候会对着数据和屏幕，然后去到海边吹风，灵感反而就来了。还有哪些想去？其实，惠州有很多，比如红树林啊，还有我们的南昆山和罗浮山。罗浮山是不得不提，是我们的道教名山，它是有非常的多的一些传统的我们的东方的智慧所在地。然后我们的南昆山是天然的氧吧。也非常很适合去走走环山，吸收新鲜的空气。还有高板山，它也很值得去。然后有时去爬爬山啊，感觉出身汗也很舒服。还有惠州有很著名的一个文旅的地标，就是黄梁山的一个公路线，它连接了很多我们东波乐市的一些驿站。然后这些地方都很值得大家去细细的品味，所以我就觉得很多自然和人文一些特点，其实也是我们做 AI 美学很大很大的灵感库，也是大家可以去走走看看，然后去做一个身心滋养的一个很好的去处。
1: 那你觉得惠州在你的创业生涯当中占据了一个怎样的位置？你会向你的朋友或者其他创业者推荐惠州吗？
0: 惠州在我整个创业生涯，它其实是一个转折的位置。之前我多数接触了传统美业的实体门店的店家嘛，然后现在我通过人工智能 AI 美学来去做传统美业门店的数字化升级，做 AI 技术和来到惠州来创业，然后接触了很多创业的政策和志同道合的一些创业者，就我很能理解。一个就是传播爱和美的事业，通过人工智能美学的这种就是科技的一个创新赋能落地，在惠州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实现的话，其实是让我的事业打开了新的一个窗，然后让我是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然后用三个词来形容惠州对我的意义，第一是包容，它是很接纳，就是我港澳的创业青年，我在这里会有很多资源和支持的对接。第二的话呢，它是比较低的成本，然后让我可以轻装上阵，不会有很重的什么房租啊、人工啊的这种成本。第三呢是未来感，因为惠州现在正在快速的发展，我能感受到呢，跟着一座就是有发展前景的城市一起去成长，然后事业也一起去成长，然后一起去赋能在地的文化和支持在地的经济，以及是帮助在地的实体去做人工智能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这样的事业，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如果你问我会不会推荐惠州给身边的一些港澳朋友，那我肯定是非常会推荐他们，我会跟他们讲，如果你想要创业，你想要做 AI 人工智能方向做科创，或者做文创，或者是要想到一个就非常人文和创业融合的气氛很好的一个城市的话，你可以来惠州看看。然后这里的成本会比较低，政策很好，环境也很好，人也特别的非常的友善和亲和。
1: 好的，感谢丽莎。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魏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

0: 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0: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4: 啲人成日话
5: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6: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7: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8: 九二四路放，
9: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零三分，同你一齐关注最新嘅路面情况。我先嚟睇睇咧高速方面啦，咁现时咧收到由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咧往广州。以及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都是有这个缓慢的情况的。我再来一个温馨提醒，我提提大家啦，国庆假期广站高速佛山站、城际张茶站、佛山西站三大枢纽开通多条的公交接驳线，可以直达岭南天地、祖庙、美图湾等的景点的商圈，非常之便捷啊。张茶站公交可以是换乘地铁二号线，佛山西站可以是搭乘地铁三号线，以及是公交前往禅城的核心景区。所以在这里建议大家优先下公共交通出行。欢迎登录佛山家的 APP， 在首页的右下角你会找到国庆免费停车这个浮标，然后点入去就可以查询就近的免费的车位，还能够是直接导航添。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0: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4: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5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5: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麦脱了。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麦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几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几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几度。今次童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麦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麦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麦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麦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

0: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第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2: 我就系送水辉哥
1: 艾神啊，
3: 我系萧华坚，
4: 我系他爷，
5: 我系来多一份啊，
6: 我系朱柏姐姐，
7: 我系刘思贤。
8: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1: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8: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9: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0: 呢个时点一齐嚟关注天气。预计今日白天我市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吹三级的偏北风，气温是介乎23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55%至80%。乜现时南海区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的。展望嚟紧嘅6号同埋7号天气方面会转翻系晴好。早晚会较为清凉的，需要提醒各位注意适时添减衣物啦。

0: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2: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1: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2: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

0: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分钟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的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是真材实料啊，还赠送埋炼乳和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0: 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924号房。
2: 系啦，咁啊，时间嚟到朝头早嘅10点有多啦，咁啊，而家正值呢个国庆假期吓，咁啊，亦都先请广明高速监控中心嘅张影君同我哋介绍一下目前广明高速公路啊、收费站啊喺假期嘅一啲交通情况。

0: 同埋俾大家一啲行车嘅提示嘅。时间交俾你。
1: 喂，
0: 系你好。
1: 喂，你好。
0: 系啦，咁啊。
1: 广明高速现在目前呢，双向车流都比较畅通的，然后各收费站的车流也是畅通的。温馨提醒广城的车主朋友们，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随意变道加塞。然后免费通行段车流较大，平稳慢行，有序通行，就是高效的出行方式。
0: 系咁啊，唔该晒吓。咁目前咧，广明高速嗰边咧，其实一切嗰个行车啊、车流量啊，都系相对比较正常嘅。咁啊，但系都系要注意啦吓。咁啊，虽然目前冇拥挤嘅情况，但系大家都切勿咧开车过快吓。咁啊，呢一 part 嘅连线先到呢度先，唔该晒啊 ，Madam 啊。目前嚟讲咧，除咗啱先介绍到嘅广明高速公路之外，咁啊，而家咧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比较塞车嘅，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都是缓慢，南二环逆流服务区双向车仔比较多。另外提醒下大家，国庆假期禅城开通了多条的文旅公交专线，109是途经良缘、祖庙、南丰古族，137线是跨禅南两区，串联在千灯湖东方广场和美图湾的，192线是直达听音湖西潮山，东平路专线是途经王者岗半月岛湿地公园，市民可以搭乘公交去游玩。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 APP， 首页右下角找到国庆免费停车的浮窗，亦都可以查询到就近的免费车位，还可以直接导航。有一些新的路况亦都可以直接上来佛山家 APP 去反映。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4: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5: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6: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哎呀，时间咧已经嚟到朝头早嘅10:09吓，欢迎收听今日朝头早嘅 FM 92.4。我哋嘅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啊，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喺中午12:00之前吓上嚟一齐分享一下。嗱，今日已经系5号咯，咁啊过咗咁多日嘅假期，到底大家去咗边度先吓？有冇真系去到一啲好玩、好食、好睇嘅地方吓？咪欢迎分享上嚟吓，仲有2-3日嘅时间，我哋都仲可以揸紧时间去一去吓。咁啊，今朝咧都见到好多 friend 咧就上嚟留言嘅，咁好似阿信咧，佢就话早晨啊，终于等到你值班啊，呢几日去咗边度玩啊咁样。等我合埋眼谂一谂先吓，其实我呢几日咧就真系冇话去边吓，所以咧都好头壳赤嘅，即系已经系过去第5日啦吓，依然都系冇外出嘅一个机会吓，咁可能都会有其他嘅一啲工作或者事情嘅安排啦，咁样唔知接落嚟嘅6号同7号有冇机会出去吓走周围走一走咧，咁样。咁亦都有朋友仔话好耐冇上嚟打卡你嘅节目啦，咁佢而家咧就喺琶洲万展嗰度，最后一日咧去打卡啊，亦都想听翻啲靓歌咧，等自己心情好翻啲嘅。乜嘢俾饭都上嚟留言啦，佢话睇下边个国庆仲喺度上班先咁样，大把。我哋之前咧咪都问过好多朋友，即系话假期放几日嘅，好多都话系一日都冇嘅吓。咁我唔知道真定假啦。咁啊，欢迎大家咧都一齐上嚟倾下偈，留言互动啦。咁啊，先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吓，非常之凉爽啊！今日见到吹住北风嘅，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得个25.1摄氏度嘅啫，相对湿度咧系71%嘅。咁啊，目前南海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预计今日白天佛山系阴天间多云嘅天气，局部会有雷阵雨啦。咁啊，6到7号咧会转晴好天气，早晚会较为之清凉一啲。咁啊，大家都需要注意适时咁样去添减衣物啦。咁啊，预计今日嘅白天到夜间咧，都系会吹住偏北风，大概3级左右嘅气温咧，系介乎于23到28摄氏度之间，吓相当之舒适嘅一个天气。咁啊，睇翻未来10日咧，我哋嘅天气都系较为之理想嘅吓，咁啊太阳咧非常之灿烂。咁啊，接落嚟仲有假期嘅朋友仔咧，都可以即系继续去安排一下一啲户外嘅计划啦。系啊，咁啊，分享倾偈讲嘢之余，我哋都继续听下歌先咯。啱先咧就播咗一首《醒》啦，因为节目一开始咧。

成日都好多朋友仔话，哎呀，我仲未瞓醒啊，可唔可以嚟一首醒啊咁样？咁啊，瞓醒之后就可以饮饮食食啦，吓，放假唔系饮就系食啦，就系瞓啦。咁啊，接落嚟呢一首咧，亦都系我哋主持人萧媛媛嘅一首金曲，叫做《世界吃货指南》啊。

0: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1: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二十一条只需要49.8，买六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购买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国庆假期去哪里玩？大家好，我是学伟，带你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国庆长假不用远行，来祖庙就能解锁氛围感满满的岭南夜游。9月30号到10月20号，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重磅上线。璀璨古建灯火，热闹古风市集，沉浸式趣味玩法，一站式集齐，带你感受佛山千年商贸风华与市井烟火温情。走进祖庙，大家一定能看到正殿门前一副经典对联：27铺奉此为祖，亿万年唯我独尊。这短短两句藏着佛山珍贵的城市记忆。早在明代，佛山以铺御敌，分片治理，到清代形成著名的27铺市镇格局，而祖庙就是整片街区的精神核心，见证着佛山百年商贾繁华。本次奇妙游正是以此为创作蓝本，完整复刻清代古镇商贸盛景。参与的游客可以在傍晚6:30入园，玩到9:30，化身27铺街坊，沉浸式游园祈福、打卡赏灯，和古风 NPC 互动集章，还能欣赏精彩的非遗醒狮、硬核武术展演，古韵氛围直接拉满。游玩攻略也给大家准备好啦，国庆假期大家可以通过祖庙博物馆官方渠道以8折即16元购买门票入园。如果想深度解锁全部趣味互动，可以在佛趣游小程序购入通关宝碟套餐，只需再花29.9元就能畅玩全部的互动游戏，解锁专属福利了，还能兑换限量纪念票和精美文创好礼。这个国庆假期就来祖庙逛古墟、赏灯火、玩国风，一次性集齐千年古镇的古韵与烟火，沉浸式玩转地道岭南夜生活。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3: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3: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一首 Ken 歌嘅老友送俾大家吓，唔知各位老友呢个假期咧有咩即系做咗啲乜嘢咧咁样吓。咁啊见到阿钟咧，嚟自中山嘅阿钟，佢就话探完国庆快乐啊咁样吓。咁亦都祝大家国庆快乐啦，希望大家仲有好几日咧可以休下息吓。咁啊，仲有熟悉咧，佢就话我想听龙少嗰首小爱大爱咁样啊，等间炒炒先应该有嘅。咁啊就够意思咧，佢就话入嚟就听到袁师傅嘅吃货歌啦。咁啊，歌库有冇电波先生嘅 Must Be OK 咧？咁样佢话有就播下啦，咁样。咁啊，亦都有挚爱924咧，就话想听咩长痛短痛啊？咁痛咩吓？咁啊，仲有啊史提芬州，佢就话介绍你嚟呢个中山嘅抹茶节啦。是中山的万象会那里搞的，他说好玩好吃啊，你肯定喜欢啊这样。抹茶这件事呢，最近我又真的对他有点兴趣的。啊啊，既然你隆重推介，我就一于就考虑一下啦。是啊，不知道各位在假期的过程当中呢，还有没有去到哪里玩啊，饮饮食食这样呢。咁啊，仲有呢位阿坚嘅情敌，佢就话有冇去过花卉世界嗰间 Zam Lab 啊？佢话觉得几有 feel 啊，虽然咧就冇好开阔嘅视野，但系咧都 hea 到好耐。而家仲使唔使入场门票啊？系因为我记得好早嘅时候去探店咧，咁佢当时系要入场飞嘅。咁呢张入场嘅门飞咧系可以抵扣饮品嘅。咁啊，唔知你去嘅时候咧，佢仲有冇呢个规定啦？咁啊，仲有阿 Yellow 咧，佢就话：哇，今日都过嚟撑场，真系好多谢你啊！佢话打卡非常有趣嘅感觉啊，真系非常之正啊！吓，今日饮咗咖啡未咧？讲下探员平时嗰个台词先咁样。我今日未饮啊，琴晚咧都瞓得几耐吓，瞓咗好长时间。咁啊，谂住咧今日应该唔使靠咖啡提神啦。咁啊，但系到目前为止咧，啱啱过去嘅几日假期咧，都未算系话饮到一杯，即系话真系出去坐下，跟住饮到一杯好正嘅咖啡，暂时未有啊。到底我呢几日做咗啲乜嘢咧？啊，我依家翻转头谂，我觉得真系要检讨下自己，啊，冇好好去玩吓。咁，好似077咧，佢就话国庆岛附近即系行咗下。咁啊，听日就准备翻去工位嗰度做牛马啦。咁啊，亦都想点一首《致我们消失的超能力》啊，多谢晒，多谢晒咁样。咁啊，小花猫咧，佢就话2号、3号都去咗清远自驾噶。咁啊，今日就唔外出啦，去咗附近嘅商场咧，打卡啊，亦都想点一首《经过一些秋雨冬》。

系啦，咁我今日都陪住大家搬砖嘅，陪住各位搬砖人、放假人，陪住大家喺大气电波当中。无论你系开紧车啊、做紧嘢啊，定还是摊喺张床度唞紧啦，都会听到我哋924嘅声音嘅。欢迎大家都可以一齐上嚟留言互动倾偈，分享一下你哋咁超嘅一个国庆假期。我哋再听翻首歌休息一阵啦噃。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

0: 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系啦，咁啊，继续翻翻嚟我哋嘅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啊！嗱，咁啊，今个国庆假期咧，咁啊，其实一直延续到假期之后，喺佛山祖庙博物馆嗰度咧，都会举行一场非常之有意思嘅，即系每晚都会有嘅呢一个嘅27铺奇妙游吓，其实都属于一个夜间嘅游园活动啦，咁样。咁我就正正其实系国庆假期前呢亦都去现场呢去体验咗一下。其实呢就小朋友就真係好鍾意嘅，因为现场嗰个氛围感呢係非常之热闹啦。咁而且对比我哋以往即係入去游祖庙，其实佢係相对静态嘅一个过程。咁当然我哋去到好似祖庙博物馆呢一啲名胜古迹呢，咁都系欣赏佢嘅古韵啦，咁睇下入面有咩展出嘅一啲即係啲展品啦，又或者睇下一啲历史遗留落嚟嘅一啲非常之珍贵嘅文物啊，咁样。咁但係开启咗呢个夜游活动之后呢，其实俾到我哋更多元化嘅一个体验啊，包括小朋友会见到园区入面一啲精彩嘅演出啦，咁亦都会有一啲互动嘅小游戏啦，咁所以对于小朋友嚟讲呢，佢个体验感呢係会丰富好多嘅。咁亦都知道呢，有好多朋友仔呢就喺我哋佛山家上面对于呢场活动呢亦都会有比较多嘅一啲问题，即係话如果去到应该点样去进行互动啊，又或者几点到几点啊，咁样再次呢就集中呢去回应一下大家。咁包括我哋呢一个27铺奇妙游呢，其实每晚都会有一个醒狮嘅巡游嘅。咁具体嘅演出嘅时间呢大概係晚上嘅7:02，即係7:10就会有醒狮嘅巡游啦。咁属于27铺市集街区呢一个范围内进行巡游。咁亦都会同游客呢有一个近距离嘅互动嘅。咁大概係8:04左右呢就会有一场醒狮争霸夜光狮版。即係佢呢隻狮子呢佢係识发光嘅。同埋有灯嘅，咁所以叫做夜光狮版。咁其实佢亦都係属于黄飞鸿纪念馆嘅醒狮场。咁亦都会有一啲醒狮嘅表演啦，咁大概喺8:04，即係8:20。咁就会有呢一个夜光嘅高装醒狮表演。另外呢亦都有朋友就问返，就话听讲着汉服呢係可以享受通关补贴嘅半价优惠喎，咁样。咁原来呢一个优惠时间呢就已经过咗㗎啦，因为今日已经5号啦，咁琴晚呢就係最后一晚喎，咁所以如果今晚再去嘅话，当然你都梗係可以着靓靓啦，咁但係呢个半价嘅福利呢就今晚就冇㗎啦，最后就係琴晚嘅啫，咁样。咁另外呢个奇妙游嘅活动呢，小朋友会唔会有一啲福利嘅价钱呢，咁样。咁首先27铺奇妙游呢本身係冇单独嘅儿童票嘅区分嘅。咁参与集章游戏嘅呢个通关补贴套餐亦都係自愿选购嘅项目，亦都唔需要话每位都要俾。只不过譬如话你一个家庭为单位嘅话，咁你只需要一个家庭俾29.9，咁其实就成个家庭都有得玩啦，就唔使专门去买儿童飞嘅，咁样。另外呢，祖庙博物馆嘅入园门票方面呢亦都会執行博物馆通用嘅儿童票嘅政策。咁小朋友入园呢同样都需要买票嘅。咁但係至于具体系点样买法呢，可以咨询返祖庙博物馆门口嗰个售票处啦。咁大致呢我亦都系问咗一下呢，暂时嚟讲我呢度睇到嘅消息呢就系米2以上唔超过米半嘅小朋友。咁或者系身高米半以上但系未满18岁嘅未成年人啦，凭借本人有效嘅学生证或者身份证原件呢都可以享受半价嘅优惠，即系入即系呢个祖庙博物馆入园嘅门飞呢系半价嘅。咁另外喺国庆假期期间，即系一直到10月7号为止，祖庙正价嘅门票呢整体都系打8折嘅。咁折后嘅话呢就系每位16蚊嘅啫，即系大人都系俾16蚊嘅啫。咁所以其实呢都相当之实惠嘅吓。咁读下大家嘅留言啦，咁见到70大叔呢佢就话国庆假期愉快，想点一首校长嘅暴风女神啊俾所有人收听。咁仲有啊听歌，佢就话我想点一首好玩 Shalala 吓，多谢。
掂水，佢话连续四日做牛马啦，掂水都好快变抑郁啦，好想搵个梯田去打下卡啊，饮咖啡入住民宿，有边个可以推荐下景点啊？线上等大家啦，唔该晒。梯田，第一时间咪谂到个龙脊梯田啊！咪 Annie 咧，佢就话琴日去咗顺峰山，一次过饮咗两杯啡咯，分别系葡萄冷水同埋芝士维也纳。

非常之正。芝士维也纳呢杯呢，我觉得呢饮咗之后呢，应该嗰餐午饭呢都可以唔使食住。午饭变下午茶。其实都好顶肚嘅，虽然你话去咖啡文化周去探嗰啲只不过系饮料而已。咁但系其实好多档嗰啲档口呢，佢哋推出嗰啲特饮都会添加好多各种精致嘅配料。咁所以其实饮完一轮呢，相当于餐饭，即系中午餐饭都唔使点食啦，系嘛。咁仲有啪啪呢，佢就话唔知你放假仲会唔会饮啡呢。佢话我放假好少特登出去饮咖啡，但系想点一首咖啡迷啊咁样。边边啊，佢话见你发开工卡，好耐冇见咯、啊，真系吓，翻嚟听下你把声先咁样。点解好似啲？我觉得而家自己好似嗰啲老家嗰啲老人啊，即系翻乡下探下啲老人家先吓，翻祖屋去睇下阿嫲先咁样。即系你俾我嘅感觉就系咁，好耐冇翻啊，翻嚟听下你把声啊，阿嫲。系啦，咁啊，仲有 Sunny 咧，佢就话我想点歌啊，我想听下谭校长嘅歌，多谢多谢。啊，稍后仲会排住队播嘅。咁啊，阿小花猫咧，佢就补充，佢话两日一夜咧就自驾去咗清远嘅古龙峡漂流，今日真系唔出去啦，去附近啲商场走一转啦，咁样。哇，玩漂流真系散假噶，唔系讲笑吓。虽然我做中学之后我就冇去过漂流啦，咁但系我记得咧都好刺激下嘅，而且咧因为佢系冇一个准确嘅轨道啊，所以其实你就沿住啲溪水咁样流落去，跟住咧间唔中咧仲要俾人淋吓，隔篱咗又唔识嗰啲攞只壳咧淋你嘅，所以就真系好刺激噶。如果呢几日咧天气比较凉嘅话咧，真系要注意保暖啦。系啦，欢迎大家继续上嚟一起留言互动吓，讲下放假呢几日嘅安排。咁啊，亦都可以咧，就上嚟讲下有咩歌想听嘅。啊，我哋咧接落嚟呢一首咧，哇，国 Sir 啊，轮到国 Sir 啦，啊，经典金曲，一首叫《幸福感》嘅歌吓，希望大家呢个国庆假期咧都相当之有幸福感啊！

0: 这个国庆万丈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嘉义
0: 10月1号到7号来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的是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系啦，咁啊，今日咧会有嚟探员值班我哋嘅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啦，咁大家都可以上嚟分享一下。喂，过咗四五日咯，吓，大家做咗啲乜先？今日有咩安排先？我觉得唔知系咪年纪大咗咧，即系唔可以成日话自己年纪大嘅。不过即系唔知系咪因为咧，工作啊或者需要照顾嘅事务咧，就比以前咧，即系可能讲紧比十年前咧，就即系翻咗几倍啊！即系你，所以咧，一到放假嘅时候，第一时间咧唔系谂住话去边度玩，第一时间咧系想话好想摊喺张床度。即系以前就会好有精力啦，就觉得一放假我就仲未放假，我就要买呢样票嗰样票，我就一放假我咧就去边度玩咁样样。而家唔系嘅，哇！一号特别系十月一号第一日休息咧，哇！乜嘢都唔好做，先放空一下先，喺度摊摊先吓。所以我一号咧。就应该系成个人咧都冇话去咗边嘅，反正就摊喺度唞唞咁样样。咁啊，紧接住落嚟咧，确实亦都探咗咖啡店。咁但系正如我啱先话斋，我系冇饮到咖啡噶嘛，所以其实我去到咧，我都系饮咗其他嘢嘅。因为我其实系有啲似啱先阿爸爸讲嗰样嘢，就系话一到假期嘅时候就觉得唔想再饮牛马水啊。想饮下其他嘢啦，系咪可以停停啦？咖啡因咁样。咁啊 ，V 咗个 I， 佢话你呢个时间值班咧，难免令人谂起之前嘅逍遥游啊。前四日咧，每日至少牛马咗12个钟，今日咧终于可以瞓到自然醒啦。咁啊，之后嗰两日咧，大概率咧会出去运动下，调整一下状态啦。因为今个周末咧又有新一轮忙碌嘅工作内杂啦，咁样。是喎，咁我放假都踩咗一轮单车嘅。咁所以都唔可以话我乜都冇做囉。但係就冇外出囉，只可以咁讲。哇，仲有呢位二零啊，佢就话天气好舒服啊，带住两隻神兽出去散下步。咁啊，睇睇牛啊，咁啊睇牛啊，边度有牛睇啊。咁佢呢就话点首晓得。俾听紧924嘅各位 fans 听，咁啊，仲有朋友仔话咧，而家陈村花卉世界嗰度咧有个咩生活节活动，咁啊有9个展馆嘅套票，咁啊其中咧因为买咗飞咧，之后再入到其中某一啲嘅咖啡店打卡咧，应该就系唔使另外再俾钱啦。咁佢话有美食节啦，有好多靓花花睇啦，其实都几 OK 啊咁样。但是会不会好多人啊，我想问一下，因为外围那边呢其实都会有交通管制的，就不知道会不会入到去那个体验感呢就会有少少人逼人的感觉哈。咁亦都可以再上来呢一起分享一下。咁接下来11点到12点呢大家可以继续上来点歌听歌咯喎。咁有什么想听的歌喳喳諗趁住而家呢就发上来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咁啊，点歌之余咧，送埋祝福咯，即系睇下国庆假期，趁住一个哇咁好嘅一个时节，有咩祝福嘅说话送俾身边嘅朋友啊，屋企人啦、啊，亦都可以欢迎大家咧上嚟一齐留言互动分享啊吓。咁啊，11点钟之前再送一首歌俾大家，哇！呢首都非常之经典吓、啊。由我哋4位 DJ 一齐合唱嘅，叫做《星宿梦启航》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4: 啲人成日话
5: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6: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7: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8: 924路况
9: 系啦，咁啊，时间嚟到朝头早嘅11点啦，同大家刷新下现时嘅路况先。咁啊，而家咧见到商圈景点方面咧，佛山万象天地对开文华路咧，即系车仔比较多吓，唔知道大家去打咗卡未啦？咁啊，大良商圈嘅凤山中路啦、清辉路啦、东乐路咧，都系繁忙当中嘅。三线大桥往番禺咧，现时都系比较缓慢。再来关注一下核内的高速方面，佛岗高速恒君迪大桥往勒楼不多理想的，平胜大桥往北滘都是缓慢当中，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大沥要收收油，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都是缓慢，南二环的勒楼服务区往龙岗塞紧车，李家沙大桥往南沙较为之湿滞，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容桂路段双向都是咪摩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加 APP 去反映。同时在佛山加 APP 首页右下角可以找到国庆免费停车的浮窗，可以查询到就近的免费车位，还可以直接导航。大家有需求的话都可以试下体验下这个功能啦。是啦，欢迎大家有路况可以马上反映，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0: 各位族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1: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2: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13: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12: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13: 南国红豆余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14: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00至2:00，
0: 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

系啦，咁啊播咗一首 Dear Jam 嘅经过一些秋与冬吓，咁大家有任何想听嘅歌，想分享嘅心情，都可以上嚟佛山街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咧，一起留言互动嘅吓，亲啲讲咗非常有趣。咁啊，有朋友仔咧，哎，又系你啊，继续补充啦，因为佢就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陈村嗰、那个。即系花卉世界嘅嗰个生活季嘅体验啦，佢话其实人咧真唔系好多、哦，最主要咧露天个场咧都比较大，车位又多啦，其实都好啱合家出行嘅。小朋友咧又可以去睇下植物啦，学下啲知识、哦，咁老人家咧可以买下花啦，中生代又可以 hea 下啦，又有美食节啦咁样，最紧要咧美食咧系比较即系本土而且多元化嘅，都唔会话。重口味嗰種咯，咁樣啊，俾你講講下，我又有啲想去添。咁如果我六號、七號再去，唔知仲有冇機會咧？咁啊，仲有阿楊咧，佢話單純點歌啊，想聽一首鄭君嘅《私奔》嚇，最近咧中意聽民謠啊，咁樣。咁啊，仲有見到 Kimmy 咧，佢就話假期愉快，打卡撐場。啱啱完成咗手头嘅工作，而家稍微休息一下，

食个中午饭。等阵十二点又继续努力啦，吓、啊、要加油啊！想点首《缤纷西南》，因为今日咧太太带咗两个小朋友去三水玩，顺便品尝一下臭屁醋咁样。臭屁醋呢样嘢就真系要有臭味相投嘅朋友咧，先可以约埋一齐食噶。啊，如果唔系咧，即系但凡系有人唔中意食嘅话咧。就完全是顶唔顺，即系唔可以话，即系臭屁醋系唔可以话，我唔中意，但系我陪你食啊，其实好难嘅，因为唔中意食嗰啲人咧，系真系好难顶嘅，佢觉得嗰阵味。咁啊，仲有阿锦鲤咧，佢就话放假四日喺屋企煲咗几日靓汤啊，补补身啦咁样。琴日啊，其实呢几日我都食咗啲靓嘢嘅，吓、啊、都饮咗靓汤嘅。都补到嘅咁样，谂谂下，其实又唔系话咩都冇做到。系啦，咁接落嚟呢一首歌咧，系七零大叔嘅点播吓，咁啊校长嘅暴风女神啊，今日都几好风嘅吓，俾大家一齐风一风先。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5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5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0: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系啦，咁啊，再读一读大家嘅留言先啦。好似阿杨咧，佢就话我爱佛山啊，吓，嗯，突然间有感而发。咁啊，仲有阿信咧，佢就话我一号咧，其实都入咗医院嗰度咧，做咗个小手术嘅。咁而家咧就已经系出翻嚟噶啦。咁啊，仲有两日假期咧，真系好在吓，咁啱呢几日都休息，咁啊有啲时间咧可以唞唞。祝大家外出游玩嘅朋友仔咧都开开心心啦。吓，咁啊，然后咧就有朋友仔咧啱先就即系听到怒放。就话万丈天地嗰边咧，都外围都几塞车咁、样。咁啊，见到静待花开咧，佢就话：琴日真系去咗万丈天地，实在系太多人啦，搵个地方食嘢咧都要等位啦，真系好紧要咯吓、想点一首江若琳嘅《给我力量》，多谢吓。咁啊，仲有呢位尾号70807嘅朋友仔，佢话佢阿妈打紧电话俾佢，佢想点一首歌。呢首歌呢就係、是、即係希望阿媽快啲讲完电话啦，係反正係呢个意思啦。咁阿媽有咩同你讲 啊欢迎可以详细上嚟分享一下，大家一起听听啊，好冇。欢迎大家一起继续上嚟留言互动倾偈下，咁讲下我哋假期嘅所见所闻，有冇食到咩靓嘢，有冇去到咩靓地方。亦都呢可以一起上嚟点歌听歌分享下。我哋接落嚟呢一首呢係啱先有朋友仔点嘅，叫做你给我力量。

0: 九二四路况。
1: 系啦，咁啊，继续嚟到十一点半钟啦，关注一下路面嘅情况。咁啊，佛山万象天地对开嘅文华路、桂华路都系车仔比较多嘅。大良商圈嘅凤山中路、清辉路、东乐路咧都系繁忙当中。三线大桥往番禺咧现时唔多理想嘅。海马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咧都系塞紧车。行内高速方面，见到佛光高速杏君特大桥往勒流唔多好行啊。平胜大桥往北滘咧都系缓慢，广佛兆高速嘅女水立交往广州咧现时都系咪摸紧，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大沥咧需要你收收油噃，浮海高速九江大桥双向布密，南二环嘅勒流服务区双向唔多理想，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咧现时都要你等等啦。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同容桂路段双向咧，现时都系唔系几靓仔吓。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登录佛山家 A P P， 喺首页右下角揾到国庆免费停车嘅浮窗，查询就近嘅免费车位吓，咁啊，仲可以直接导航添。啱先啦，都见到喺评论区咧，有人问过，即系点样样进入呢一个查询界面嘅。咁啊，嗰个路径咧就系登录佛山家 A P P 之后，喺首页嘅右下角可以见到一个国庆免费停车嘅浮窗吓。咁啊，点入去咧就可以查询到就近嘅免费车位噶啦。有任何最新嘅路面情况咧，都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度留言讲低嘅。祝大家一路平安。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艾神啊！
5: 我系萧华坚，
6: 我系他爷，
7: 我系来多一份啊！
8: 我系朱柏姐姐，
9: 我系刘思贤。
1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3: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美票已抢飞啦！
1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十月一日八点至十月七日十八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2: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吓。今日系冻咗嘅，咁啊，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26.7摄氏度吓，吹紧北风嘅，相对湿度咧63%啦，比较干燥少少嘅。预计今日白天到夜间都是阴天间多云的天气，吹偏北风三级，气温介乎于23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于55%到80%之间吧。

系啦，咁啊，翻翻嚟12点之前咧，仲有大概20分钟左右嘅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啦。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上嚟留言互动倾偈嘅。咁好似哆啦 A 梦咧，佢就话打卡。咁啊，撑场撑场。咁啊，另外咧，仲有朋友仔话有冇国庆假期去过白鹅潭万象城同埋佛山万象天地嘅，可以分享一下边度人多啲。佢话我去咗万象城咧，即系人咧就多到咧，好似有一种溺水嘅感觉。咁抽象嘅你呢一个形容啊，不过见到啲图我都有啲惊惊地啊，尤其系喺湖南长沙嗰边开过嚟嘅一个零食品牌咧，真系见到打晒蛇饼啊！唔知系咪因为开业有啲咩优惠啊、福利嗰啲嘢咧吓，咁所以引致大家其实咁宝贵嘅一个放假嘅时间，系咪真系事必要攞嚟排队去行一间零食铺咧？我自己就唔系好理解呢一种逻辑嘅。啊，不过当然你话喂打个4.6折，打个5折咁样，我又真系好想试下。咁最紧要你自己中意啫。系啦，咁啊，欢迎大家一齐上嚟点歌、听歌、倾偈吓。咁啊，最近咧，即系大家应该都系有好多个机会咧，就出远门啦。因为见到唔少朋友都话，我自驾游去呢度嗰度啊，咁样。咁但系大家有冇发现咧？尤其系自驾吓，去到目的地嗰一下咧，成个人都觉得已经散架咁样样。即使你唔系话时间长啊，可能3个钟留下嘅一个车程。但系其实去到目的地咧，即系明明我哋喺路上开车，都唔系话都唔系话趯嚟趯去，又唔系话做剧烈运动啊，但系硬系觉得去到目的地咧，都好攰好攰嗰种感觉吓。咁啊，最近亦都有一啲嘅生活小贴士咧，就话俾大家知，出门旅游嘅时候咧，喺路上嗰2日咧，确实系一种隐形嘅疲劳嚟嘅，系尤其之攰嘅。无论你系自驾车又好，坐巴士又好，或者系搭飞机起降都好，交通工具嘅低频震动啊，即系佢都系震震下噶嘛，蹬蹬下嘅，本身咧就会为人咧就带嚟一种疲劳嘅感觉，因为佢系接近我哋内脏器官嘅一种固有嘅频率，所以好容易同我哋嘅内脏咧就引发一种共振，令到我哋嘅胸腔啦、腹腔嘅器官啦，同埋躯干咧系反复出现一种即系相对低频嘅移位啊，即系我哋会伴随住一啲汽车嘅抖动吓，就会有一啲身体器官方面嘅移位，导致出现一啲局部嘅疼痛啦，或者一种麻木嘅感觉。而喺咁细嘅空间入边坐好长嘅时间吓，同样都系非常之折磨嘅。喺一个坐姿嘅状态底下咧，我哋人体系主要靠2块嘅坐骨嘅结节去承重啊。咁但系咧，就靠呢2块坐骨咧，就要承受大概75%嘅体重。咁时间一长咗，又冇得喐嚟喐去，又冇得伸展嘅情况底下，自然就会觉得好疲劳啦。咁如果你更加系连续好多个钟头保持同一个坐姿嘅话咧，仲会压迫到我哋嘅臀部啦，同埋大腿嘅静脉，令到血液咧就淤积喺下肢嘅板块，引发身体嘅肿胀啦、不适啦，同埋一啲僵硬嘅感觉吓。咁所以亦都建议，如果系长距离自驾嘅话咧，可以喺中途咧去一啲高速嘅服务区嗰度去伸展一下啊，或者落车去行一行啊，其实会舒缓到我哋身体嘅一个疲劳嘅感觉嘅。

0: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3: 这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区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错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加二。
3: 10月1号到7号，来罗航老区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3: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假期嚟佛山行老街，千祈唔好错过巷口嗰碗冒住热气嘅双皮奶。嗱，佢唔单单系一个甜品。更加是岭南人藏在舌尖上面的慢功夫。你先看个样子，瓷碗里面装着奶白色的膏体，嫩度就好像啱啱蒸好的水蛋一样。膏体的表面还浮着一层薄而硬的奶皮。这个就是老顺德师傅用本地水牛乳经过煮奶、放凉、结皮、复蒸四道手作工序熬出来的讲究甜品。唔似工业奶品咁样甜到发腻，佛山双皮奶嘅甜系清润噶，原味嘅就最见功底啦。入口先系牛乳嘅醇浓，细细品味，你会发现淡淡嘅奶香缠绕喺你嘅舌尖之上，加一壳红豆，亦都系经典嘅搭配。绵沙嘅红豆裹住柔滑嘅奶糕，注入你嘅口腔当中，口感丰富，甜到刚刚好。天气转凉的时候，你还可以试下姜撞奶底，带住微微的姜味中和了奶的甜味，在秋冬天食简直就是暖到入心。老街坊经常说双皮奶要趁热食，啱啱上台的时候奶皮还是有点烟韧，但是羹尖一挑就破，一羹入口你会发现温热的奶糕根本不需要咀嚼就马上融化在口腔当中。不像其他的甜品追求冰爽刺激，双皮奶它的好就全部在那种温吞当中。这一碗顺德传统美食，它没有花巧的包装，靠的就是那啖真材实料的温柔。在佛山行攰了，坐入骑楼底的老店，一碗双皮奶再加多块轮胶糕，这个就是佛山传统的烟火气，感觉上连时光都慢了下来。这个假期一语趁着这一份的微甜，去感受金秋的悠闲和写意。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系啦，咁啊，翻翻嚟十二点之前最后一 part 嘅呢个国庆假期吹又佛山啊！咁啊，见到跳跃音符咧，佢就话放咗两日假就要开工啦，休咗两日咧，边度都唔想去啦，主要人又比较多啦，高速又可能有啲塞车，平时咧都系中意错峰出行嘅咁样。咁如果只不过得个两三日假期呢，我都唔系咁建议出远门嘅，讲真。因为主要假期呢就确实系景区景点嘅人流量会比较多啦。咁嗰个体验感呢，其实即系会令到你相对嚟讲系会更加之疲劳啊。咁但系你话如果我一下子放足七日喎，咁你呢七日完全唔出去呢，又觉得好似好浪费啊。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呢都系要因应自己嘅情况而定啦咁样。咁另外呢，评论区都见到有唔少朋友呢就都有勇闯呢一个万字头嘅商圈吓。咁有朋友仔呢就话，如果去买嗰啲茶饮嘅话呢，排队一两个钟呢就都有得饮㗎啦。咁但係有啲食饭嘅餐厅呢，下下都排成一二百张台喎。哇，真係午饭呢排到晚饭啦咁样。咁计我话呢，啲商家真係好开心啦。即係开业呢几日嗰个人流量呢爆炸到咁紧要。咁仲唔赚钱赚到少。係啦，咁欢迎大家继续点歌听歌啦。咁下午呢我都会坐镇直播室嘅。咁下午嗰个时间呢应该係要去到差唔多五点钟喎。咁到其实我哋有缘继续线上相见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留守喺924啦，会收听到更多嘅主持人啦，为大家送上一啲经典嘅金曲，咁陪伴住大家呢个国庆假期嘅。係啦，咁最12点之前最后一首歌呢系嚟自容祖儿嘅一首作品，叫做心之科学。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6: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7: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8: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9: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咗嘅粮食可以满足3亿5000万人一年口粮嘅需要。光盘唔单止系一句口号，亦都系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嘅生活态度。
10: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2: 924路放，
13: 欢迎嚟到中午时间，同你一齐关注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收到的市区缓慢路段就有祖庙商圈周边祖庙路现时是车多的。佛山万丈天地对开文华路、桂华路现时亦都是车多缓慢。大良商圈、凤山中路、清辉路、东乐路现时是繁忙的状态。三线大桥往番禺亦都收到缓慢的报告。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这个时点是车仔比较密手啦。我再来关注一下辖区内的高速。佛岗高速北滘立交往吕水。广佛小高速吕水立交往广州。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同时都是修补这个的缓慢的。另外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双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的方向。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双向容桂路段往广州，这个时点亦都是收到缓慢报告。再来一个温馨提醒了。

0: 要提提大家，禅城岭南新天地商圈国庆假期会有临时的交通管控的，每日的七点去到傍晚的七点，福贤路只是允许车辆北往南单行的，往这个的东方广场方向的车辆就可以绕行路营路，还有九明里以及是市东路。交警将会根据祖庙周边的道路实时的交通流量这个动态去调整管控的时段的，大家留意留意啦。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不要错过这一场精彩的古风游园盛会。
2: 祖庙有段古，巡游自古言歌扬。各位，佛山祖庙唔单止系三雕两塑荟萃嘅古建宝库，名扬四海嘅武学圣地，更加系全体佛山人扎根心底、千年不散嘅精神家园。庙里头有两大文脉，一脉相连，一个系延续千载嘅北帝春秋祭典，三月三巡游盛会；另外一个就系南端万福古台。300几年言歌不绝，孕育岭南粤剧根脉，一字一戏见证古镇千年烟火浮沉。话说佛山自古水网中横，百姓涉水谋生，但是就常年饱受洪涝之患，明清冶铁、陶瓷作坊密布，火险时有发生。先民敬畏天地，奉北帝为镇水防火、护佑乡子的守护神。北宋元丰年间，佛山始建真武祖堂供奉北帝，民间自古就流传未有佛山先有北帝的俗语，足以可见北帝信仰根基深厚。北帝信仰由民间祭祀升格为官定大典，转折点就是明正统14年黄烧洋之乱。当年乱军围困佛山，城中武官兵驻守，24铺乡绅百姓齐聚祖庙北帝神像之前焚香立誓，杀血结盟，士农工商同心固守街巷，凭住一腔忠义坚守数月，最终击退叛军，保卫全镇。战乱平定之后，朝廷感念乡民忠义，景泰二年降下圣旨，御赐佛山忠义乡，敕封祖庙为灵应祠，正式纳入国家官祠体系，钦定每年三月三春祭北帝诞，八月金秋之秋祭，岁岁举行御祭大典。这份敕令专刻于褒宠牌坊碑印，文字清晰，是岭南祠庙极为罕见的官祠实证。自此每年三月三北帝诞就是全城最盛大的民族盛事。乾隆版的佛山忠义乡志明文有记载，三月三日北帝神诞，乡人士赴灵应祠肃拜，各方结彩演剧，约从三会，故吹数十步，圈腾十余里。天色未明，27铺街坊齐聚祖庙，十番锣鼓、八音、醒狮、

日。随住镇区向外扩张，分三次增设，先增大基铺，后增富民铺、学园铺，及至清代道光年间佛山瑞城27铺嘅完整格局。祖庙之内有一副闻名于世嘅清代木雕对联，悬挂喺三门外已经400多年，写有27铺奉此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写嘅就是清代的27铺，代指整个佛山全镇。讲返每年的3月3北帝神诞，巡游队伍绵延数里，家家户户门前陈设香案鲜果，恭迎圣驾，世称万派朝宗。巡游过后，重头戏就是酬神大戏，戏台之上锣鼓不停。讲到这座酬神戏台呢，就是大名鼎鼎的万福台，华南现存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戏台。戏台始建于清顺治15年，原名就叫做华丰台，康熙年间重修扩建，更名叫做万福台，取万福归宗，备有乡址之意。戏台立于祖庙中轴线南端，同埋正北紫霄宫正殿遥遥相对，台基高 2.07 米，既可抵御水浸，又方便北帝神像观戏。台内屏风对联，传来往事流金鉴，谱出高歌切紫霄，历经300多年仍然完好流传。各位，这里要讲一段有据可考的梨园往事。清代佛山水运通达，商贸鼎盛，红船戏班穿梭珠三角河道，梨园之中立下一条无人善破的行规，但凡新组戏班配齐伶人行头，不可直接登船下乡巡演，必先齐聚万福台上演首场神功大戏，酬谢北帝。这一场首演亦都是行业的大考，各行班主资深老伶端坐台下，核验唱功、身段、锣鼓版式，技艺合格，方可外出闯荡。故此万福台就被红船子弟尊为粤剧审戏台。咸丰年间，粤剧武行的行业领袖李文茂率领琼花会馆数千红船弟子举仪，起事之前，一众粤剧伶人特意登上万福台演出大戏，祭拜北帝，祈求前路顺遂。这一段史实在于广东戏剧史略和地方乡城。这里所谓的乡城就即是乡村史籍，类似乡志咁解，所以就真是绝非虚谈。起义失败之后，粤剧一度遭到清廷禁令封禁，一直去到同治年间禁令解除，各路戏班又重返万福台开台演出，古戏台再度弦歌鼎沸，同埋热闹喧嚣、万人同乐嘅3月3春祭唔一样，8月秋祭礼制森严，恪守明代官制仪轨，仅香言其老，各行会长入祠行礼。行三献礼，诵读祭文，感念北帝护佑，缅怀先民忠义守土之功。古时候佛山缺乏完整的官府治理，街坊纠纷，行会商贸矛盾，众人都是经常相约在祖庙神像前调解决断，所以祖庙就是传承公认的信义议事之所。时至到今日，3月3北帝诞巡游以及春秋祭奠是佛山祖庙庙会的重头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仪轨复刻明清古制，万福台依旧月稳悠扬。当年薛觉先、洪善女等一代梨园宗师都曾经登临此台献艺。各位，帝巡游走过佛山街巷，承载先民祈求平安的心愿，
万福台星星帮子。

0: 全唱岭南人间悲欢，秦街古字绵延千载，戏台言歌代代相传。忠义呢两只字，仲有粤剧文脉，早已经融入咗佛山世代百姓嘅血脉。倘若他日你到访祖庙，不妨先等候北帝巡游仪仗，再坐喺万福台前静听一曲，读懂藏喺香火同埋唱腔之中嘅千年佛山。
1: 祖庙有段古，祖庙有段古。
2: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2: 是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啦。
3: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2: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3: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4: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们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那里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你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 0757-2238-6666。

0: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佛山今日白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吹三级的偏北风，气温是介乎23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55%至80%。现时南海区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的。展望嚟紧嘅6号和7号天气方面会转为晴好，但系昼夜就会温差较大吓。早晚清凉噶，咁所以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啦。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日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还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看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的乌冬苗寨。今次的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的苗年，我们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的震撼场面，再赴热闹的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还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花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0: 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2: 是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3: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2: 又唔贵、啊，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3: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4: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5: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皮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两樽是115蚊。

0: 三樽165元，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着万飞进行放心购。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是。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成日话
6: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7: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8: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9: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0: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0: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0: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1: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12: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又开启我哋啦，再次在一起嘅呢个时间啦。上线咧会有九二四点点情意，今日上线为你服务嘅系我敏华嘅，你好啊，假期愉快。系今日咧嚟到假期嘅第五日啦，咁有啲朋友仔喺度，哎呀咁快脆嘅，但又可以谂下，今日先系第五日啫，咁我仲有两日嘅时间啦。有啲嘢咧，要系换一种谂法啦，我发现咧，好似豁然开朗咗，同埋开心好多，好开心地咧。今日咧喺工作当中，可以喺一小时里边咧，同大家咧有一个互动嘅分享啦。即时咧已经打开咗我哋嘅互动专区嘅后台，我见到啦。首先同呢班朋友仔啦打声招呼先吓，雨后阳光啦，仲有尾数系2621嘅，仲有百事通162啦，中山杰仔啦，欢迎大家。上小花猫亦都系报到啦，巴啦巴巴巴上线啦，仲有呢一位打卡当中嘅永永，欢迎你。梁峰有信亦都系打卡啦。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你们有准备好没啦？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客户端佛山家，在首页的下方菜单栏那里会是见到有一粒花生的按钮，按入去就进入到这个的花生 FM 的板块了。在节目的互动置顶的位置上面会见到有三个频率的直播间，现在听的是924点点情意，当然如果你想参与的话就要是点入去啦。在互动专区当中就可以啦，进入我们今天的分享的主题的内容啦，又或者是 打入你想点唱的心意。那我们今期的主题就是来到国庆假期第五日啦，不知道你的荷包又还好吗？这几天可能大家都会有不同的一些花费啦、消费啦，有人可能都是一掷千金地啦，希望去到一个自己心心念念嘅地方，咁就可以啦 plan 咗一个嘅较为长途啲嘅旅程啦。可能有人都会随手地咧喺呢个假期里边啦，逛下街啊，或者系买咗一啲嘅小物件啊，咦，发现啦都可以得到意外的开心、啊。咁亦都会有人，哎呀唔系，我而家假期五日啦，乜嘢都冇买到。但系觉得悭翻嘅咧，就真系好值咯，咁样样。咁好啦，咁我哋今日嘅呢一个嘅主题就系、是、呢、这个假期边一笔嘅花，即系边一笔嘅花费，或者系边一笔钱，你系觉得咧使得系好值嘅？系举个例子啦吓，系好似啱先讲到嘅，会唔会系某一张嘅门飞啊？你觉得哇值啊值啊值啊？又会唔会系某一场嘅烧烤活动啊？你觉得咧真系劲超值啊？会唔会系某一件嘅玩具啊？某一样嘅物品啊？定还是系最值嘅就系宁愿宅家啦？咁本期嘅主题就係假期第五日啦，可以係返一返你嘅假期里面嘅呢个相册啦。有时间又唔记得喎，唔紧要，打开你嘅相册。好多时候我哋都係咁样嘅，有啲咩都先用部手机记录低先。咁睇下相册里面呢搵唔搵到呢你认为呢最值嘅一笔消费呢。欢迎你分享一下，分享你最值嘅一笔嘅消费，文字又得，图片又得，咁再加上你想点唱嘅曲目啦，发送到嚟我哋嘅互动平台啦，咁可以啦喺我哋今日嘅924点点情意一点钟去到两点钟一小时嘅互动分享当中，我哋一齐分享，一齐听歌。

日我哋嘅点唱就由呢一首《小小快乐》开始。睇下先，有小花猫，我好早就已经发咗图片啦，偶然都会上买咗杯啡，系咪啊？咁啊，佢话问话假期嘅第五日啦，就打算啦唔外出啦，就喺附近嘅公园、商场行下，打卡一下咖啡，感受一下今日啦秋高气爽嘅有秋天的风嘅天气假期。咁原来咧佢咧2号、3号啦，两日咧就有参与到一个自驾游，系咪去咗清远嘅呢个地方漂流啊？个太刺激啦，完成咗啦小时候嘅梦想，俾人泼水。有时候咧梦想真系唔需要定得太高，要容易实现一啲嘅，系咪？咁样自己又开心又有满足感。跟住啦，有呢一位系巴拉巴巴巴，好犀利啊！你啲好清楚到我哋啦，嗰啲时间比我哋自己仲清楚啊！佢话咧今日咧喺946嗰度咧，郑聪系有上线做节目咁样。等阵咧，你哋系咪一齐打边炉咧？咁哇，时间点允许啊？我哋啱好梅花间竹嘅啲时间，系啦。梗系要大家都安排到时间先至食大餐啦。OK， 咁佢话想点一首氢气球啊，咁好啦，为你安排下。跟住见到啦，有冲呀，又上班中，今日啲风好凉爽。系啊，我今日咧都因为较早地咧翻嚟中心呢头啦，咁所以咧觉得啊，起床嘅时间啦，发现啦。真的很凉爽，是凉了的。早晚是温差的，有下大家要留意一下，现在是正午时间，可能你会哎呀不是啊，都有点热的，但你望望出面我都感受到，你看到这树摇摆着在这里。证明啦，风都有的下。早晚是较为之凉爽的，所以呢如果是外出的话，带备一件薄薄的外套就最温阵了。有呢位草就话问话你好，讲到最值得嘅一笔花费，就系我用咗15蚊喺路边买咗只泡泡机，我揿嗰啲系咪啊？

有啲系揿嘅，唔需要用吹嘅，而家好方便啊！咁啊，就系我喺公园都会见到好多小朋友玩呢个。佢本来咧系买嚟想自己玩嘅，结果咧就成为咗佢玩嘅嗰间民宿啊小朋友嘅一个团宠啊。佢话咧，佢女女仲咧，因为呢一支咁样嘅泡泡枪咧，吹泡泡嘅枪咧，仲识咗三个新朋友添。所以佢话咧，呢15元就真系值啦咁。咁你又真系讲得啱，15元嘅泡泡机，又识咗三个新朋友，我觉得性价比真系几高啊！呢个应该系性价比最高嘅一个社交投资了吧。多谢你的分享啊，是啊，好像他这样啦，阿草啊跟我们分享了啦，咁大家呢都可以啊通过文字又得又或者图片又得啦，可以啦跟我们分享一下翻开你的一个的假期的相册啦，睇下哦来到第五日了，究竟我哪一笔的消费是觉得最值的呢？是一部泡泡机，好似啱先阿草话斋，是一张门飞，是一场活动，定还是系零元杂家啦？每天心底的惶恐，送出啦，有你嘅点唱啊，巴拉巴巴巴，想听嘅呢首歌《氢气球》。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呢个国庆，万象罗行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0: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1: 10月1号到7号嚟罗行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0: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0: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1: 想见你只想见你，
0: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1: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0: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
2: 924点。

今日翻嚟呢度系九二四点点情义啊！今日咧十月五号啦，出现喺九二四直播间嘅会系敏华嘅，你好吗？欢迎你喺加入到我哋啦，可以系大家互动分享嘅同时咧，亦都可以点唱自己心水嘅曲目啦。可以上到客户端佛山家首页下方栏嘅嗰个菜单嗰度啦，揾到咧一个花生嘅按钮，揿入去。之后呢就进入到花生 FM 的板块啦，在置顶位置啦，在那嗰度呢就会有互动的直播间，找到924的直播间就 OK 啦，点入去。咁你就会睇到啦，同你一样啦，喺度发緊贴啦，参与緊我哋互动点唱嘅大家㗎啦。咁样见到啦，有禅城 Kimi 呢亦都好早地啦发咗佢嘅分享过嚟啦，佢中午好敏华。卡撐場嘅，今日假期咧，我使得咧最大嘅一筆嘅消費咧，就係尋晚點嘅外賣。佢話尋晚落班之後咧，就去咗一間啦，平時自己經常都有幫襯嘅燒烤檔，打包咗差唔多$200嘅燒烤翻屋企俾屋企人食。佢哋都覺得味道唔錯，咁就係因為得到家人嘅點讚肯定，唯有啊，爸爸。即系点嘅烧烤好正、啊，所以觉得咧呢一笔嘅消费系觉得值啦，系嘛？大得嚟都值系咪 ？OK 啦，嗱，仲有佢啊，路一直都在打卡，欢迎你。嗰度有厕纸亦都打卡啦，有灵魂酥就打卡听歌嘅，尾数8460，中午好，欢迎你啊！继续见到有阿永永的头像，哎呀，同我讲声假期愉快，咁我都祝你开心吓。君子兰亦都打卡，仲有我啱先冇读到啊嘛，小花猫就话，咁话呢个国庆假期咧最大嘅一笔嘅费用咧就系、是，哦，你讲咗话去自驾啊嘛，系啦，又话漂流啊嘛，亦都实现咗小时候嘅梦想啊嘛。其实不是说要分享最大的一笔消费，是分享你认为最值的一笔消费。榴莲榴莉仙子，不是榴莲啊，是榴莉仙子打卡了。好像这个晴晴这样，晴晴说我最值的一笔的消费就是花了0元，就是哪里都没去今天。但是呢就留咗屋企啦，将屋企嘅阳台啦就執拾咗下。然之后呢而家泡茶，即係冲杯靓茶，一路啦去听緊你哋嘅点唱喎。各位大家想点一首啦，完美的一天俾自己听，唔花钱嘅快乐啦先至係最贵嘅，佢话。係啦，零元消费。但是就收获了一整日的完整。其实呢在家里呢就是自己執拾一下啦，你发现執拾完之后呢又清洁了啦，自己的人都好像爽朗了很多咁样，精神爽利了很多，这样呢就是最值得的整理心情的费用。有你的点唱的晴晴，你想听的完美的一天。

有晴晴又再发嚟嘅一个微信俾我嘅话，哎呀，卒之咧今日咧可以听到咧你嘅声音啦，出现喺呢一个嘅点点情意啦，等咗好耐啦。多谢你啊吓，咁啊仲有见到咧有佛山发记啦打卡啦，西潮嘅搭星追月亦都打卡好运，仲有呢个名好多人中意嘅平平安安亦都上线打卡。

0: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1: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0: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1: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0: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2: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3: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4: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7: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假期愉快。冇错，听紧啦，有九二四点点情意，每日啦都会喺假期里边咧陪伴大家噶。咁今日啦，上线喺九二四直播间嘅咧就系我敏华嘅。见到你哋发过嚟有好多嘅留言，我会逐一读出嚟嘅吓。咁当然啦，就可能歌曲嘅一个点唱嘅曲目里面啦，要排一排，未必可以系首首都可以排得到，因为时间关系啊。但系都会喺其他嘅同步唱入嘅时间里面啦。如果系冇选到你嗰啲歌喺我哋而家呢个时间播出嘅话咧，都会补翻俾大家嘅吓。施山丽丽打卡，欢迎你啊！三水空降兵打卡，敏华中午好，话点首时间能不能走得走慢点来撑场啦？咁呢首歌未揾到，睇下有冇第二嘅选择啊！

天亮了，敏华假期快乐。个假期咧冇出去啊，习惯咗咧坐风出行嘅。咁啊，假期每日都兼职，好勤力啊，搵翻300左右一日咁样。都几好啦，最值嘅咧就系使咗使几十蚊买汤料煲汤，因为我好中意煮嘢食噶，欣赏你啊，睇嚟我哋有偈倾啊，天亮了，仲有阿安啊，打卡敏华嘅 ，OK， 多谢你，小英子，个敏华你好，咁啊，翻睇翻最值。嘅一笔消费喺手机里面啊，睇到呢一张相啦，就系、是、我自己咧最近就系足之都买咗一个嘅车载嘅手机支架啦。佢话咧之前咧成日用手机导航咧都好容易滑落嚟啊，就手机会跣落嚟啊咁样样。咁啊而家咧又话诶，终于的起心肝买咗啦咁样。咁而家好稳阵啦，系咪啊？即系呢笔消费咧，我又觉得即系实用得嚟，有几治愈啊，系咪？OK， 多谢你吓，今日仲有，呢一位六六大顺打卡嘅，欢迎。跟住咧有波波糖，佢话我要听容祖儿续集，七零大叔打卡静静听歌，欢迎晒你啊！微信用户冰墩珠，今日起风微凉，是开工的第二日，我同你一样都是很勤力的，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哈。咁啊，仲有呢一位被初六咬的人，问话大家下午好，咁然之后续是什么呢？等紧你的分享下。阿泽啊，一个我应该是运动男吧。你的头像是好像做紧热身运动咁样，打卡嘅，欢迎你。咁啊，巴巴巴就话敏华，寻晚咧我哋咧就去咗新开嘅嗰间万字头嘅商场啊，佢一楼嗰间嘅面包店咧真系好夸张啊，女三层外三层，仲排到咧中庭围咗几个圈啊。妈子就问我啦，话吓系咪唔使钱啊？咁你究竟有冇排队？有冇去买到？佛山法记就话假期最值嘅消费咧就系陪爸爸妈妈饮早茶，抵石吓。揾翻你出嚟先啦，呢、這个啦，大圆圆系啦，卒之啦，跟差啲 miss 咗你嘅信息先。佢话敏华中午好，我喺度咧想点首启程，又或者系呢一首《我的梦》，我送俾咧所有自己有收听，唔系自己，系即系大家都系自己有嘅，我哋一齐听佢嘅点唱啦。你都可以点唱噶，欢迎加入到我哋嘅。迎着痛把眼中924点点情意，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就可以留下你要分享的内容，可以包括有图片啦，有文字啦，也可以有声音。

着翻嚟我哋嘅九二四点点情谊。多谢你哋嘅分享啊！点止听歌咁简单，出现在我哋嘅互动直播间，欢迎你 ，Sunny。Sunny 就话：敏华中午好啊！其实我有嘢想分享啊！佢话啦，喺假期嘅第一日，佢就同仔仔女女去行街逛商场，放肆咁买。女女鍾意乜嘢买，仔仔想话买乜嘢都买。结果啦，买咗有咩啦，又买咗有衫啦，即係仲有零食啦。冇啦嘛，就係衫同埋零食嘛。但係就真係买咗好多係咪。不过可惜啦，老婆大人呢就要返工上班。唉，就係有啲美中不足囉咁。咁嘅话就花咗啦500元但係超爽啊咁样。我哋想点歌，想点首啦，封面女郎。收获咗啦，仔仔女女。哇，一日好开心嘅陪伴係咪。你可以问下佢哋，你觉得爹哋点啊？咁样，跟住咧，我觉得佢哋会答好好咁样样咯。火焰焰，我中午好嘅，好靓嘅一个头像嘅向日葵啊。属于我的幸福。又话敏华中午好啊，假期之后第一日上班，即系你今日系第一日上班系咪？佢好似感觉到自己有啲假期综合症啊。唔紧要，听下歌好快冇事啦。2212这个假期呢，我选择咗呢就係揸住架车，然之后去附近嘅城市度逛一逛啦。虽然都会有啲洗费下，但都觉得好值啊咁样。同埋讲到其实呢就有冇留意到啊，我哋嘅每一辑嘅老放都要同大家介绍。其实喺呢个嘅国庆假期里面呢，如果啊你喺市内啊去游玩的话，可以留意返喎，真係可以停车唔使钱喎。可以上到啦，嗱跌边度位置呢，咁样可以上到啦，佛山啊 APP。然之后喺首页嘅右下角嗰度呢，你会见到一个嘅浮窗㗎，就寫住啦国庆假期。国庆假期免费停车。是啦，那个浮窗你点入去呢，就可以睇到呢离你最近嘅免费嘅停车泊位。仲可以导航直达添。咁去景区啦，逛商圈啦。就最稳阵打开呢个佛山街 APP 查一查先。睇下諗稳定边度可以停车係咪。又省心又省事。如果你有这个的出游的话，可以留意一下自驾出游的话，可以了看看刚才推介给你的，在佛山街 APP 上面首页右下角的那个的浮窗，即刻可以锁定离你最近的免费车位。好了，看看还有这位朋友仔啊，西江脆皮鸡小羚羊打卡敏华，今日咧同郑聪咧都系同一日值班咁、哦、样，大家各自喺两个channel 里边去做直播，系啊系啊，佢呢、啊、个假期咧食咗好多好嘢啊！呢、這个小羚羊系讲紧佢啊，唔系讲紧我同郑聪啊。佢话咧又同好友聚会啦，又探望咗啲长辈啦，又参与咗啲祭祖嘅活动啦，又参加咗婚宴啦。哇，节目真系好多、啊，你就好啦，排到咁满啦。今日嚟到第五日里边咧，又安排咗另外一个节目，就系、是、上嚟我哋呢一个嘅点点情意去点唱，系咪？系啦。咁啊，跟住咧，我再嚟睇睇，哎呀，呢位朋友仔啦，普贫人生啊，佢就话，
敏华好，我打卡，希望可以点首歌，我喺三首里面我帮你揀咗呢一首。佢打咗好多嘅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俾我，太客气啦。好啦，送上有你嘅点唱。

0: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想见你，只想
1: 见你，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给你一张过
0: 去的 CD，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24

小羚羊啦，同我讲啦。佢话啦，我郑冲啦就化身咗呢个爱煲汤的冲哥。巴巴巴就话喎，我问佢有冇排队，佢话梗系冇啦。佢话食完晚饭，见到仲排紧，排埋一份嘅话啦，就要排到天光啦。咁等下次再排啦吓。淡定的人生，打卡敏华欢迎你。有苦硬食，就敏华好耐冇听到你把声啦。好多年前啦，有嗰阵仲系用呢一个微博互动噶。多谢你啊，仍然记得呢把声吓。小王子打卡，仲有匿名用户喊好，想点一首啦，愿得一人心，谢谢。跟住我见到呢两条，应该系撒一撒狗粮先啦吓，娜娜就话同男朋友最值一笔消费啊，就话同男朋友咧去食咗啦，就系、是、心心念咗三个月嘅酸菜鱼，辣到咧鼻涕都流啊，但系就超开心咯，觉得好值啊咁样。咁啊呢个暗示就已经够晒明显啦吓，咁啊嗰位嘅男朋友要。收到了这个信息，还有同样地都要有少少甜蜜的这条信息。Shelly 就说最值得的一笔的消费呢，就是花了120元，然后跟男朋友去吃了餐路边烧烤，他还帮我剥了20只虾，在这里点首歌给他听啦。虾值几多少钱我就唔知啊，但系剥虾嘅手艺应该 OK 吧？我觉得咧，即系呢笔消费嘅嗰个增值服务咧，就好到位啦，系咪？有人帮你剥虾啦，你又真系几细心，仲真系数住啊，1、2、3、4咁样样。如果系我嗰食咗，我都真系唔知道自己啱先食咗几多只啦，数咗20只系咪？男朋友的、這個、即建议将这个剥虾列入到男友的這個考核的 KPI 里面。你点的这首歌就是因为有你。因为有你帮手剥虾，所以觉得这餐的路边烧烤特别好味。亦都觉得这一餐的120元的花费是超值的。

众小杨同我讲，问话我觉得咧喺花费里边咧最值嘅咧就系我用咗25元就买咗一本嘅二手嘅书籍啦，但系咧嗰啲本书咧系自己咧揾咗好耐好耐嘅一本书籍啦，希望咁啊卒之咧俾我淘到啦咁样。好啦，咁啊，所以咧就又迫不及待同佢分享，听到啦，佢话想点一首歌啦，送俾嗰一个书摊嘅摊主啊。仲有呢一个嘅抱贫人生，诶，表白成功，佢同我讲多谢啊，我帮咗你咩？哎呀，系啊，真系啊，好啦，好啦，恭喜你啊！550就话二十几年冇听你把声啦，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呢句说话都系我想同你讲，多谢你帮我用你嘅记忆去记住我嘅时间。

多谢大家啦，愿意喺呢一小时里面翻开你哋嘅手机相册，同我分享咗好多你哋嘅假期账单。其实里面包含咗好多你哋嘅活动啦，你哋拍低嘅景色啦，仲有你哋购买嘅物品啦。有人系分享咗有图片嘅，亦都有人系分享咗话自己花咗几多钱去买咗嗰部泡泡机，成为咗团宠。我觉得咧，有时候值唔值呢件事吓，即系从来都唔系话用钱嚟到衡量嘅，因为有啲嘅消费咧，买嘅系一种体验，有啲买嘅系一份嘅安心，当然有啲买嘅系一份嘅回忆啦。假期咗两日吓，咁希望啦，跟住落嚟嘅每一笔消费都系能够令你觉得值嘅，超值嘅，好唔好啊？我哋下期再见。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路况。
8: 望望大钟，时间嚟到晏昼嘅2点钟，同你一齐关注最新嘅路面情况。咁先嚟关注下市区嘅活慢嘅路段。收到有祖庙、岭南天地商圈周边祖庙路、人民路现时系车多嘅。佛山万象天地对开文华路、桂华路亦都系车多。大良商圈、淡海北路、清辉路、东乐路现时系繁忙啊。经那边的路段的话要留神一下了。顺峰山公园对开南国东路，现在是车多排队。三线大桥往番禺都收到缓慢的报告。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这个时点就车仔比较多了。再来看看高速方面，收到有广佛小高速泪水立交往广州，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南庄亦是缓慢当中。南二环立流服务区双向轮交路段往南沙的方向现时是车多缓慢。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往广州，广三高速小塘立交往大沥都是收到缓慢的报告。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 APP 首页的右下角，要找到国庆免费停车浮窗，你就可以查询到就近的免费的车位，还能够直接导航。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0: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1: 我就系送水辉哥，
10: 太神啦！
12: 我系萧华坚，
13: 我系他爷，
14: 我系来多一份啊！
15: 我系猪扒姐姐，
16: 我系刘思贤。
17: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10: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7: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8: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8: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8: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8: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9: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0: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深夜食堂的故事不会消失，只要人间烟火依旧在人间。我也很想在家人有约当中始终保持这个单元，经由美食和这个世界发生关联，和我们看似遥远的人发生关联。如果饥饿是美食的催化剂，我想场景就是可以让食物的味道回温还魂的那把钥匙，因为那些食物的滋味里面包含了食物本身，也包含了场景中的人事物。那些念念不忘的食物和味道几乎成为我们进入情感记忆最简单的方式。想跟你说说 Friday 的故事。他说，记忆中的某个晚上，妈妈跟我说很饿，所以我们在楼下的一家面店里去吃了一碗面。他点了一份云吞面，一边吹一边吃。我说，你慢慢吃。他说，真好吃，真好吃。那时候我们住在肿瘤中心，妈妈刚化疗完，是我偷偷带她去吃的。趁着她吃的某一瞬间，我快速拿起手机偷拍了一张她吃面的照片。我不想让她发现我在偷拍她，怕她难过，怕她觉得我是在拍她最后的人生的照片。但我们都清楚彼此的时间无多了，妈妈走了六年了，而那张照片当时因为太紧张也拍糊了，可是记忆中的那碗面他吃得很开心。每一个逝去的当下都无法真正的再归来，即便是影像也留不住那个瞬间，但食物的味道可以。那些在记忆中沉睡的画面，借由一碗面的味道就能重新回归。多幸运，我们和最心爱又最舍不得的人一起吃过一碗好吃的面。

参半。我喜欢这句好坏参半，因为人在遇到事儿的时候，通常只能轻易转念去看他明明存在的好的另一面。一个勇敢的人常常是一个无论在什么样的打击下都可以对生活保持热诚的人。我找到林小培的这首歌，就叫做《夜的尽头》。静夜当中，每个人怀揣的梦想跟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但彼岸不过都是理想的幸福。

家人有约，今天要继续深夜食堂的话题，因为在深夜食堂里不仅有很多的美食，还有很多这些美食发生的场景里留下的人事物和人间烟火气。有位叫做小耳朵的朋友留言，他说大学的时候在旧货市场吃烧烤，雨季的大暴雨到处都积水，我打着伞去红色的雨棚里吃，老板看我跳来跳去就让我站着别动，他用蓝色的塑料凳子搭了条路给我踩着过，他说你别把鞋弄湿了回家着凉。还有高中学校门口卖炒饭的奶奶，她知道我爱吃粥干，每次炒好都说今天都给你一点。有一次我没去，她第二天见到我就问，昨天给你炒了猪肝你没来，我等了你好久。还有我的第一份工作在大理，那个时候黑白颠倒，食堂里老板家的孩子总是跑到窗前给我塞水果。有一天我痛经下班回到宿舍已经是夜里11点了，老板娘来敲门说，我们家妹妹啊说姐姐不舒服，让我给你煮的红糖鸡蛋，她等不到你回来就睡着了，这鸡蛋啊已经给你热过3次了。刚刚跟你分享的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三段跟美食有关的时刻和记忆。外面的饭菜到底有没有家的味道？我想如果你找到了像家人一样的朋友，那个饭菜的味道也就有了。很多时候我们漂泊在外，那些温暖的记忆都来自于朋友甚至是陌生人，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家人。

你曾经有过难忘的深夜食堂的故事吗？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下一次能够听到你的分享。

0: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同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0: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

0: 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深夜食堂的故事继续。方程说，深夜食堂里吃的不是宵夜，是故事啊，谁说不是呢？他说我们家楼下有一个24小时的面店，有的时候熬夜晚了，索性不睡，就下楼去吃一碗面。深夜去吃面的人其实并不多，要么是20多岁的年轻人，要么是中年大叔。那个时候下去吃面条的呀，任谁坐在那儿聊天都是有故事的。我记得有一次碰到了一个看起来20多岁的女孩，那天就点了一碗鸡汤面，面好了之后呢也不吃，就坐在那儿掉眼泪。老板给她拿了纸巾，她说谢谢，过了一会儿就走了。老板叹了口气，点了根

烟什么也没说。说真的，这个社会其实每个人都一样，没有人活得极好，也没有人过得极惨，大家都有各自的眼泪，所以我也没有太在意。但我发现后来我一直忘不了，不论是那个女孩的眼泪，还是老板的那根烟，都让我有点难过。对错是什么？眼泪是什么？快乐又是什么呢？人到晚上总是会想得特别多，仿佛白天被阳光照耀闪烁的那些梦想，到了夜晚都会变得暗淡下来。单身夜食堂里那些眼泪和烟雾，却让我们获得看这个世界的更多视角，也更有勇气接受那一份暗淡。

叶未央说，有一次申东从外地回来，几个哥们儿为我接风，在一家酒馆吃过之后呢，就去唱歌。出门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两点多了，哥几个又冷又饿，就在一家路边摊点了几份汤面。吃面的人很多，我记得摆摊的是一对30多岁的夫妇。在等煮面的期间，我无意间发现，男人只要有时间，总是在用自己的手去暖女人的手，还会抱怨地说，你的手不能手动，让你戴保暖的手套你嫌麻烦，这下好了，你给我找麻烦。女人也开口说，戴那么厚的手套就不好帮你的忙了。然后男人继续默默地暖着她的手。那天天气特别冷，但是那一幕带给我的暖，直到今天还能感觉到。

不多不少说，刚出来打工那几年，每次喝多了，都会到楼下去吃窝沙锅粥，不算便宜，但是特别好吃。店家有个儿子，和我们年龄相仿，每次他都会免费送一盘油炸花生米，吃完之后还会再送一盘，也不知道那东西怎么就那么好吃。后来他也会坐下来点菜，然后大喊，老板来盘免费花生，对，就是要大盘的。如今我已经离开了那个城市，也不知道那家有好吃的砂锅粥和大盘免费花生米的店处境如何。生意可好，故人还在。我有的时候看我的通讯录，发现有些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是谁，对不上号，想不起脸的时候，我发现人的记忆储存空间真的是有限的。有些人也许曾经是你在某一段生活里特别熟悉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忘记了他就是忘记了。但在某一个时刻，我们还会想起他们，也许是跟他们一起吃过的食物的味道变成了记忆的缩影。家人有约，今天跟你说说深夜食堂，也期待你的故事分享。

0: 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阴天到多云，吹三级嘅偏北风，气温系介乎25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55%至75%。咁现时咧南海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噶。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3级，属于中等。展望嚟紧嘅6号和7号，天气方面会转为晴好。昼夜温差大，早晚清凉，需要提醒各位注意适时添减衣物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你好嘛，我系君信。火爆全网嘅叠胶龙船又嚟到噃。2026叠北东胜 S 湾龙船漂移公开赛定档10月6日啊！比赛地点咧就喺南海桂城叠北社区。熟悉叠教龙船嘅街坊都知道啊，呢条 S 湾嘅赛道咧，亦都系整个河涌当中最考验选手功底嘅路段嚟噶噃。要高速过弯啦，贴岸漂移，急转弯调速，一气呵成，惊险又具备观赏性嘅。所以好多网友亦都将佢称作为水上 F1 啊。佢咧就唔同端午传统嘅巡游竞速啊。呢一次嘅公开赛专门咧就主打弯道嘅漂移比拼，核心系船队嘅控船过弯嘅综合实力，所以现场睇咧就系十分之刺激噶。仲有赛事咧就规格全面升级啦，参赛嘅队伍唔再局限于佛山本地，仲会邀请珠三角各地顶尖嘅龙船劲旅齐聚叠北，老牌强队、新锐船队同台较量啊！呢一次十月嘅公开赛可以讲系端午龙船热潮嘅续集啊，再掀起水上竞速狂欢。国庆假期不妨咧就调整下行程，10月6日嚟到叠北现场围观一下水上嘅漂移好戏，既能够感受到地道岭南龙船民族，又能够欣赏到刺激嘅竞速比拼，沉浸式体验在佛山独有的非遗水上运动魅力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3: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4: 开车的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啊？电话来了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看，等红灯那阵你就插下手机。
5: 10次事故9次快，还有1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4: Oh no！ 电话可以等一

0: 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深夜食堂里，总是会遇到很多白天你可能会忽略的人，因为到了晚上在吃饭的时候人最放松，如果还有机会微醺，就能够看到更特别和美好一点的世界。我在家人有约当中保留这个单元，希望借由美食的方式和你一起看看这个更丰富的人间。特别的人说，前几天去酒吧，是深夜两点多了，店里大多数是年轻人，但我看到一个老头在独自喝酒，我并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但是我发现他一边喝一边自言自语，假装对面有人跟他讲话，虽然说话声有点吵，但看着还是有些心疼，不知道他的家里人知不知道。可曾想，他曾经也是个少年。

如梦说，有天晚上和朋友们在露天烤吧吃烧烤，旁边坐了一个穿着西装长相不错的小伙子，喝得酩酊大醉，也许是老板认识他，劝他回家无果后就打了个电话，之后来了一个相貌普通拄着拐杖的女孩，男生一见她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说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还有一个叫郭飞的朋友，他说很多年前那个夏天啊，吃完晚饭呢，在路上偶遇了我的男神，我就假装没吃饭，然后和他又吃了一次。那天晚上因为这个原因吃得很撑很撑，说多了现在已经没有泪，只想笑，那真是少年轻狂的幸福时光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让我想到了人在年轻的时候留下的那么多耿耿于怀的遗憾，而和遗憾相生相伴的是我们曾经有过的深情执着，事过境迁之后发现那不过是生命段落的一个注脚。

燕怀说，我失恋那段日子呢，天天沉溺在网吧里，每天12点一到就到网吧对面的麻辣烫吃点东西。麻辣烫边上是政府机关，有一次隔壁桌有两个大叔，一个留着大胡子，一身休闲装，另一个呢则是西装革履，看着就像是隔壁单位上班的。我大概听了一下，差不多就是新领导在会上把那个西装叔给降职了。突然西装叔站起来破口大骂，把那个领导几乎是全家祖宗都给问候了一遍，但是骂着骂着他又哭了，于是哭声渐渐充斥了整家麻辣烫店。一个人终其一生需要扮演多少的角色，与你在生命的过程中选择了多少关系有关，而我们在关系当中的焦虑、痛苦、挣扎，当然还有快乐，几乎就组成了生命的全部。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浮于表面，但就像那首法文歌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这一段最长的旅途，可以铸造最强硬的心，也可以塑造最温柔的人。家人有约，今天来说说深夜食堂里的故事。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那些
0: 我体谅，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

常说从初中到高中，我一直不肯住校，每天晚自习放学回到家，推开门的那个刹那，照亮我眼睛的不是屋子里的小夜灯，而是电饭锅的保温指示灯，从上而下依次端出汤菜饭，就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吃，有时候边看电视边吃，然后再一个人默默地收拾好，又关了电视，然后洗洗睡。父母白天干活，晚上大多时候都睡得早，尤其是冬天。而今我已经想不起来，那时候那么多个夜晚独自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吃饭是什么样的心情，但只要一想到那些夜一个人一锅饭一菜一汤，隔壁是已经入眠的父母，心里泛起的都是暖意。

达芬奇说，2003年是我在俄罗斯留学的第一年冬天，语言不通，孤独又冷。我在市场发现新开了一家中国的小吃店，那次点了一碗在家的时候最难以下咽的玉米粥，第一口就已经泪如雨下，暗自狂吼，太好吃了。那一刻才明白何为乡愁。

爱笑的那同学说，在日本留学的日子，有次在一家乌冬面的店里，听到一个女生打电话，说的是中文。她说我很好，不用担心，但挂了电话趴在桌上就开始哭，然后说我想回家。我还看到她的手用纱布包着，坐在她旁边的我那一刻突然也很想哭。留学看起来是一条光鲜的路，但实际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然后店主老奶奶默默地放了一碗汤和一条热毛巾在那个女孩的桌上。社会学家向彪说，当你要面对一个很不稳定不太好的世界，你要坚定勇敢地建立自己的福利。

不近，而身边的500米就是我们应该建立具体的日常。我们与物的联系，与人的联系，与社会的联系，以真实的人格赢得真实的谈话，得到真实的回应。唯一能够对抗幻觉诱惑的，也许就是我们的眼睛能看到的细节，双手能抚摸到的具体。真实的世界具有粗糙的颗粒度，它从来不是 OpenAI 里面的流畅高清，但却是我们的肉身赖以生存的处境。我想深夜食堂里的故事，有的时候就是关于我们的身边500米的故事。那些你可能完全不会有交集的人事物，借由深夜食堂，借由美食的方式彼此关联。既然有约，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的深夜食堂的故事，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成日话
6: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7: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8: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美飘逸。
9: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0: 九二四路放，
11: 九点时间嚟到晏昼嘅三点零二分，同你刷新最新嘅路面情况。先嚟关注下市区嘅缓慢路段，咁啊现时咧收到有祖庙岭南天地商圈周边祖庙路咧，以及系人民路咧，现时系车多噶。佛山万象天地对开文华路、桂华路亦都系修补车多。大良商圈、鉴海北路、清辉路、东乐路现时系繁忙嘅状态。三线大桥往番禺亦都系缓慢噶。容桂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咁亦都系一个字慢啊。再嚟关注下高速方面嘅情况。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广佛高速沙中路段往广州亦都系修补缓慢。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南庄，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双向轮交路段往南沙咧，亦都系收到缓慢嘅报告。再嚟睇睇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往广州嘅方向，现时系车多啊。广明高速富湾特大桥往广州而家系塞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 APP 首页的右下角找到国庆免费停车浮窗，就可以查询就近的免费车位，还能够直接导航的。
1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4: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5: 各位喜欢自驾游嘅发烧友，我是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

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县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冷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的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的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0: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0: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1: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0: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嗱，国庆假期想带埋小朋友解锁一下多元玩法嘛？南海区咧就将露营潮玩、龙狮民族、水上运动都全部安排妥当，公园、赛事、市集一站式玩转，非常之适合全家出行嘅。首先要介绍下桂城半月岛生态公园啦，嗰度有住大草坪同埋万亩嘅滩涂，堪称亲子露营嘅宝藏地。呢度嘅太空飞碟游乐设施同埋汽水池可以俾小朋友尽情放电。嗱，喺国庆期间，佛山半月岛公园生活节亦都火热开启，造物市集、美食街区、星夜露营轮番上线，仲会有乐队演出、露天电影，大人咧就悠闲放松下，小朋友亦都可以尽情玩啦。另外，狮山嘅咏春坊亦都喺国庆前全新亮相噃，嗰度亦都系今年一个国庆新进嘅亲子宝藏地。依托住353亩嘅绝美生态湖景而建，高颜值嘅集装箱街区简直氛围感拉满。现场设有咏春功夫乐园同埋醒狮文化广场，大家都可以近距离感受岭南武术嘅非遗魅力，沉浸式学习传统功夫文化，真系寓教于乐啦。这个园区主打公园加非遗加潮玩的模式，特别适合全家轻度假。入面还设有近80个特色摊位，非遗文创、国潮手作、亲子轻餐、茶饮咖啡一应俱全。日头就行下市集，打卡下趣味的点位，亦都可以漫步湖边栈道，搭乘湖上游船，真是写意又放松。地点就在南海的孝德湖公园，自驾停车都非常之方便。这个国庆带埋屋企人来南海，解锁传统民族和新潮的户外体验，度过一个活力满满的假期啦。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0: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啊。
2: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3: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佛山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系多云，吹两到三级嘅偏北风，气温系介乎20到2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65%至80%。南海区现时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噶。展望嚟紧嘅6号和7号咧，天气方面会转为晴好，昼夜温差大，早晚清凉，需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啦。

0: 多谢各位支持进程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嘉宾同我一齐倾偈，咁佢哋就系好朋友兼好拍档啦，好 band 友啦，佢哋准备开 show， 同埋要热切热力支持佢哋啊！电波先生欢迎你哋
1: ，Hello， 大家好，我哋 Radio Man
2: 电波先生。
0: 咁啊，今日嚟咗两位嘅啫，分别系
1: ，Hi， 大家好，我系范琪啊，
3: 我系杜文阳，
0: 欢迎两位。咁啊，两位咧呢、這个 show 咧就我觉得应该系电波先生成立以嚟啦，或者系早。band 以嚟咧，算系第一场嘅原创兼专场，系咪咁啊？
1: 专又唔算第一场嘅、啊，其实差唔多十年前啦，2017年嘅时候咧，其实喺入边即系喺即系叫做音乐厅入边系有做过一场嘅，
3: 系啦。
0: 咁啊，嗰时边度音乐厅啊？
3: 吓，你都喺度啦，
1: 就系北教音乐厅
0: 咯。哦，嗱、哦，但系今次我觉得个意义上系同上次系唔同嘅，
3: 系啊系啊，会有比较大嘅一个区别。今次咧，我哋会作品上边多咗好多啦，好多我哋嘅近呢几年创作嘅作品啦，同埋帮其他人。创作个作品啦，咁样嘅，咁啊，同埋咧，即系喺呢几年当中咧，我哋都参加咗唔少嘅一啲音乐节啊，或者系讲一啲综艺嘅节目啊，里边都会有唔少嘅一啲改编作品啦、都会呈现喺我哋今次嘅呢一个演唱会里边。
0: 啊，喂，咁啲 friend 肯定会问咧，都认识你哋啦，或者我哋都好熟啦。咁、我如果要我计，或者有人朋友话，喂，你哋班 friend 早 band 早咗几年，我可能未必讲得出。咁、我觉得真系要回到好耐好耐好耐。以前讲紧仲系有一首叫做《玩具的时候》，系咪？
1: 哦，留玩具。2012年左右吧。
0: 哦，2012啦，
1: 一二到13之间啦，差唔多系呢个时间。咁、当时就系、是、即系我系发起人啦。
0: 阿范琪最有记性嘅佢。
1: 系啦，咁我就揾咗阿黄俊啦，然之后咧有杜文扬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当时仲有 Jackie 啦、
3: 郑聪啦、
1: 蔡佩啦，咁再加埋我哋嘅鼓手啦，
3: 轩
1: 就系轩啦，咁样样组成咗 Fat Toy 啊。
0: 但系呢班人咧要讲声，佢哋都系。当年嘅主持人，
1: 系
0: 而且又有现役嘅主持人嘅，
1: 系啊，咁就其实我哋当时咧都开心噶，因为咧我哋叫人排练咧系比较方便，大家同喺办公室咁样啊。咁啊，另外咧就系当时因为写呢个玩具啊，咁样样，即系我觉得喺我哋嘅公余时间有另外一种嘅体验啊，或者系即系甚至乎可以上到舞台用另外一种嘅身份去表演去见大家。都是一件几开心的事嚟嘅，老老实实，即今时今日再谂翻，都仲系好玩嘅，
0: 回味嘅。咁同埋好多朋友可能都谂啊，哇！你哋歌点样写出嚟噶？嗱、你哋做节目可能系表达能力啦，仲有系仲有声线好，佢会觉得咧好多主持人唱歌好听，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唱歌唔好听嘅。但系佢哋会成日谂，哇！你哋点解都会识写歌、识玩乐器嘅呢样嘢？唔系你呢、這个你有发言权啦。以前就应该系带住吉他系做节目啊，同埋我哋会喺节目里面可能会同唔同歌手有一啲火花，跟住导致到咧就系我哋会唔会灵感大爆发，跟住就写歌啊嘛。
1: 其实灵感呢啲嘢嘅话，即系一时时啦。因为咧我好记得咧有一位嘅香港嘅导演啊，佢讲咧就话，其实好似我哋呢个娱乐咧。无论是电影也好啊，音乐都好啊，它是一种工业化的一个咁样嘅业态嚟嘅，所以你话要等到有灵感先嚟写嘅话，系咁就掹到份啦，因为它是一个工业，它是一个产业嚟嘅，它会有一定嘅呢个制作嘅流程，咁所以咧喺我哋写歌啦，起码我自己咧，当然都要睇灵感嘅，咁但系有时候就系、是、即系可能系弹琴弹咗好多年啊，或者听咗好多嘅歌啊，咁有时候咧你自己就会喺脑海当中会产生一啲嘅旋律，咁我相信可能好多一啲嘅即系叫做创作型嘅歌手都会讲咧，就啊瞓瞓下觉嘅时候，忽然之间喺脑海喺梦境当中出现咗一段好好听嘅旋律咁样样，跟住挣扎住打开手机嘅录音功能，将佢哼出嚟先咁样样。咁第二日通常咧，朝头早听翻咧都唔系咁好听嘅啫。但系梦发梦嘅时候觉得好好听嘅。吓咁啊，同埋咧就系、是、即系真系有啲时候咧，你坐住喺录音室又好啊，自己嘅一个小小嘅天地嗰度攞住把琴，慢慢哼下唱下哼下唱下嘅时候，以自己对于即系叫做听咗咁多年歌嘅一啲嘅经验或者累积咧、你大概可以判断到，诶、呢个旋律 OK、可以咁、样样，咁我哋就会将佢记录低，咁啊储下储下，我哋就会储好多呢啲动机。去到真系有需要嘅时候就攞出嚟用咁样样咯。
0: 嗱、平时电波先生系边个负责去写出嚟、然后肯定会有一个咧 会摆好多元素啊，即系其实做编曲嗰个啦。因为咧，电波先生全部男人嚟嘅，咁就大家都有唔同嘅乐器啦。啊，你成日系咪你去负责做编曲嗰个先？
3: 嗱，编曲即系好多人都唔知道编曲系乜嘢。咁啊，因为我哋行内咧就编曲一般就指大家认为嘅音乐制作，系嘛？系啦，对啦，音乐制作呢个咧系即系我同阿熊仔去负责啦。咁啊，同埋咧就创作嘅话咧，就我同凡奇都有啊。咁而且咧就你头先问到话，点解你哋会即系例如凡奇做节目会又识得写歌啊？事实上咧，可能好多情况都系我哋识咗写歌，或者讲已经写过歌，已经识唱歌、识弹琴，后来再会有呢个工作。即系例如佢做主持或者我做制作人，所以其实咧喺最初嘅时候，我哋系一个识弹吉他、唱歌、创作嘅人嚟嘅、
0: 但系都要话俾大家听，其实佢哋行过嘅路咧、都要交学费嘅。
3: 咁
0: 有啲 friend 咧就系会觉得就系、是，我识唱歌、或者系识一啲基础嘅表演，咁、我自己练啊或者睇视频就 OK 啦、但系其实咧全部都系要跟老师啦、老师嘅指点啦、前辈嘅可能系俾嘅意见。重要系日积月累，其实先可以产生到而家电波先生咁多嘅作品，再开今次嘅系列嘅 show 系咪先？
3: 冇错，因为原创歌咧，其实就我个人嚟计咧，就写咗好多过百首啊，甚至可能200首都有。咁但系咧，事实上有好多嘅作品咧，佢都唔系话一写出嚟就会有俾广泛嘅听众去认可或者系喜欢咁样嘅。咁呢啲咧就都系需要日积月累咧，同埋咧喺我哋创作当中咧，事实上你每写首歌咧都会有一个新嘅学习嘅过程，所以呢样嘢即系对于我创作嘅生涯嚟计咧，我系源源不断啊，真系到而家呢一刻都系，基本每个月我都会有新嘅一啲作品，哪怕系唔系工作上边啦，我自己喜欢嘅或者我 feel 到有啲旋律嘅，记低佢，跟住我都会慢慢将佢形成一首歌。
0: 嗱，佢讲到咁多歌咧，大家都可以，其实而家都系有账号可以揾到你哋嘅作品，
3: 系完全可以。
0: 系啊，揾咩账号咧？
3: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电波先生 Radio Man 咁嘅，或者电波先生都应该搜到噶啦。喺各大音乐平台啦，酷狗啊、QQ 啊、酷我啊，或者系网易云音乐啊，甚至系而家汽水音乐都会有。
0: 啱啱同阿凡奇讲起，就系话我哋可能2012年，我冇记错嘅话，就系会有一班可能系主持人啦、媒体工作者。组咗嘅嗱，嗰、个有电波先生同埋电波小姐喺里面嘅，
3: 系啊系啊，
0: 慢慢就真系变成一班系有专业人士，再加埋咧就媒体人变成嘅而家嘅呢班电波先生，好似系冇换过人嘅，到目前为止，
3: 啊冇，
0: 系啊，都系现役嘅成员。就由当年打到而家，
3: 你系咪觉得好好奇？
0: 唔系，
3: 好惊喜呢样嘢。
0: 我觉得佢哋几个唔换啊，好正常啊。佢哋平淡就是福啊。
3: 唔系，因为其实你应该系咪觉得其实有好多乐队咧，佢一段时间之后间中都会换人，或者有啲队员离开。
0: 冇错，一定系会有啊嘛。仲有喂十几年咯，而家都咁我想讲翻先，就系话十几年，再到目前为止咧，仲记唔记得？边一首歌呢就系、是、哇最有代表性，即系开始嗰下就俾大家认识到你哋，同埋都系叫做嗱有个而家好兴讲嘅，哇爆啊！真系有首作品爆咗出嚟，跟住呢班人咧就喺呢个爆嘅作品，或者系呢班人爆咗，咁就大家开始收获咗第一波嘅关注先。仲记唔记得？
3: 我觉得可能分两个阶段啦。
0: 先讲第一个阶段啦。
3: 第一个阶段就是功夫佛山。
0: 哦。
3: 功夫佛山系我哋
0: 嗱，功夫佛山咧
3: 系咪原创里边用呢一个阵容，用呢个阵容第一首歌？
1: 如果你唔计改编嘅话就系啦，即系如果原创歌就系嘅。2016年嘅十月份，啱好呢首歌系十年前，
3: 十年前
1: 呢首歌，
0: 哇！
1: 2016年嘅9月28日左右嘅时间，就系写呢首歌嘅。即系出呢首歌嘅，
3: 对，
1: 咁就当时点讲咧？爆啊都算嘅，因为喺我哋之前，冇人用呢一种嘅形式，用呢一种嘅风格去唱一首咁样嘅歌，因为当时我哋去对呢首歌嘅期望咧， 系咁样嘅，好简单嘅啫，就系我希望大家听到呢首歌嘅时候，你踩单车只脚系停低嘅，
0: 就有热血，
1: 即系你系系啦，你会从呢首歌当中啊，所以收获到冲劲同埋嗰种嘅热血，系会不断去喐啊成啊咁样，我系。追求是呢首歌是要达到呢个效果的。咁你话后边系咪要爆啊？成成啊？其实冇人会话我净写首爆嘅歌。当然可能有一啲好成熟嘅音乐人，佢已经摸清楚观众嘅喜好、市场嘅喜好，佢可以因就呢一啲嘅人，我就要写一首咁样嘅 hit 歌咁样嘅。
3: 系
1: 啦，系啦。咁但系更加之多嘅，好似我哋咁样有歌啊，做咗先啦，因为。喺企喺我自己嘅角度啦，我唔知阿杜文扬老师系点样样谂啦。企喺我自己嘅角度，因为我唔系科班嘅，但系我而家做紧一啲系可能好多科班嘅朋友喺一啲音乐院校毕咗业之后，佢哋都冇办法去做到嘅事情。而我哋而家喺度做紧，我就好睇重话，我哋希望可以做多啲咁样嘅作品，无论系好丑吓，先做咗先。喺量上边，希望可以从量变再引到后边，会唔有可能会出现质变咧？咁样样，做咗先咯。
0: 我好记得咧，就歌词里面咧就系、咩弯珠水里话，
1: 哦，在这弯珠水里
0: 有过多少英雄系咪？
3: 诶、
0: 你睇下呢啲，我好耐冇唱过，或者好耐冇听你哋演绎过，冇播过添。咁但系咧嗰个歌词咧。我啱啱讲到热血呢个词呢，就係同阿范琪讲，哇，喺踩间单车啊，做运动啊，你停唔到，确实就係注入呢个正能量落去。我又要赞下就係嗰班拍摄嘅朋友，因为呢个歌嘅 MV 呢，我啱啱讲嘅爆字呢，确实係喺当时嘅年代呢，会係擦咗大家嘅眼球。咦，好劲喎呢个。
3: 系啊，大家之间会有人咁样做嘅，咁样
0: 系啊，个、视觉都好冲击啦。
3: 系当时嘅嗰个拍摄咧，都动用咗唔少人嘅。因为我哋去到一间武术学校，嗰、个应该系黄飞鸿
0: 文武学校，而家都有噶。嗱，西街咪成日有一班僆仔，就系呢班
3: 哦
0: 呢间学校出嚟嘅。
3: 哇，犀利真系，即系一班都系好功夫嘅小朋友啦，同我哋一齐拍摄呢个 MV 咁样嘅。咁啊，然之后咧。因为当时呢亦都有另外一个我哋讲比较值得纪念嘅一个事情啦。
1: 是。
3: 是不是红星馆
1: 150
3: 周年，我记得。
1: 150定160周年。
3: 是啦，嗰时候嘅。
1: 嘅一个活动，佢系全世界所有唔好讲全世界所有啦，即系应该讲全世界有好多嘅应该系来自世界各地嘅红星馆嘅传人。

0: 嗯，都翻到嚟佢哋嘅洪圣馆嘅祖铺，
1: 系
0: 呢一度去认祖归宗。因为咧，洪圣蔡利佛咧，洪圣蔡利佛咧，佢有一样嘢系比较特别嘅，就系、是、其他一啲嘅门派佢都会有分支。
1: 嗯，
0: 系啦，咁但系咧，洪圣馆系冇分支嘅，
1: 嗯，
0: 即系叫做一条水就得一条嘅啫，即系佢唔会好似咏春啊，又话有咩姚氏咏春啊、啊阮氏咏春、叶氏咏春，佢就冇呢啲咁复杂嘅，佢就系一条水就一条水，
1: 嗯，
0: 所以其实佢哋喺传承嘅力量上面咧系非常之厉害，再加上就系、是、根据统计咧，而家喺海外当中去修炼洪圣蔡利佛嘅拳嘅人。人在最多嘅，
1: 嗯，一定唱啦呢只歌，因为呢只歌系俾好多朋友认识电波先生 Radio Man 嘅其中一首啦，我觉得系喺佢哋心目当中顶流嘅作品之一啦。咁呢只歌咧，我都想问翻、嗯、写词好似系凡奇嘅，
0: 作曲作曲，
1: 哦，嗯、但我觉得写词嗰个都好犀利啊，哇系，无论系你哋成员好啦，或者系因为都要过，可能系一啲合作方应该系要俾意见噶嘛，佢里面系提及到除咗蔡利佛，咏春，
2: 嗯，
1: 洪拳都喺里面系咪？
2: 都李小龙，
0: 李小龙就系截拳道啦。咁、然之后黄飞鸿就系洪拳嘅代表啦。其实都
2: 系
0: 有提嘅，因为我哋讲嘅系功夫佛山啊嘛。咁、功夫即系喺佛山嘅功夫咧，就几大门派啦。咁呢个洪拳啦，蔡利佛拳啦，同埋咏春拳啦，呢、三大拳种应该就系、是、即系叫最受大家关注，即系认识嘅拳种嚟啦。
1: 呢件嘅武林嘅热血事情，呢只歌11月1日喺佛山粤剧院晏昼啊，电波先生佢哋嘅专场一定会唱。想有想感受呢个特别摇滚气氛，
3: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4: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3: 系呀，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4: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3: 又唔贵、啊，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元，三樽165元。
4: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3: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5: 好蜜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6: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而家嘅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系65元，两樽系115元，三樽160元。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呢一份嘅清润带翻屋企。
5: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0: 电波先生今日同俊情一齐倾偈，欢迎晒两位啊！分别有
1: ，Hello， 大家好，我系电波先生嘅杜文扬。
2: 大家好，我系电波先生嘅范琪啊。
0: 好啊，我又问一个咧，咁耐，人员冇变，或者系仲未。

0: 单 band 系因为咩咧吓？
1: 早 band 注定难啦，呢样嘢梗噶啦吓，因为咩啊？
0: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几好走啊，即系嗰几个咧，苏伯兄弟咧，我觉得其实都好抵谂啊，即系发啊、轩啊、熊仔啊。咁我好似冇咩挑剔佢哋嘅一啲决定，
2: 你搞到好似我哋两个好难相处咁样。
0: 因为你哋两个喺我身边，佢哋冇嚟啊嘛，我系要都要同大家讲，佢哋三位咧一直都系嗰啲默默无闻啊，包括系抵谂啊、义气啊，仲有啲脾气唔会系好火爆嘅嗰啲人添。我唔知道咁样讲咧会唔会？即系又系一个
1: 误会咗系嘛？
0: 客观嘅特点啊吓。
1: 嗯，咁呢个形容咧，应该可能形容喺熊仔身上啊，好合理嘅。咁啊，当然即系每个人都会有佢嘅叫做性格啦。
0: 系
1: 吓，咁我哋咧就点咧？几个人咧都比较识得迁就大家，因为我哋唔系嗰种靓仔嘅嗰个叫做时代啦嘛，我哋都系叫做有家室，一个超级奶爸嚟嘅，所以其实咧喺为人处事上边咧，有好多事情咧都唔会有太多冲动或者冲撞噶啦，已经，咁所以即系如果我哋可能喺十几岁、廿零岁开始组 band 咧，散嘅几率就好大嘅，吓，你好似我咁样，我组几队 band 都有聚聚合合咁样啦，吓，咁啊呢一队 band 咧真系最耐嘅，真系最耐嘅，名又冇改过啦，人员又冇变动过啦，吓，咁所以其实有一个稳定嘅阵容去做音乐咧，对于我哋即系创作者嚟讲咧，系非常重要。
0: 唔，佢讲嘢好谨慎嘅吓，咁啊，
1: 梗要啦，
0: 范琪咧，会唔会系觉得佢哋系比较好夹啊？呢班就好似啱啱我都讲到，佢哋有呢啲嘅特点。其实就系哇玩 band 就有遇到呢啲兄弟咧，都三生有幸啊咁啦。
2: 首先喺我哋嘅每一个人嘅个性当中咧，首先先决条件就系其实大家都愿意迁就对方嘅，容易都去沟通嘅。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喺我哋成个团队当中，可能我同杜文扬做嘅嘢会比较多一啲。只要我同杜文扬冇咩问题嘅话咧，基本上我哋都唔会有啲咩问题嘅。咁啊，系咪先？
1: 又好似系，
2: 系咪啊？只要我哋两个冇乜问题嘅话，其实我哋唔会有大问题。再加上就系、是，其实我哋团队都系会有黏合剂嘅。即系我觉得，即系大家互相咁样样，即系将我哋几个人我哋连埋一齐。咁有啲时候可能系杜文扬又好，或者我都好咧，就会更加之多咁提出一啲个人嘅见解。咁其他人点样样去信服或者系信任我哋？咁首先要多谢佢哋嘅体谅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其实我哋都需要花更加之多嘅时间去令到对方了解我哋嘅意图，即系相当于好似即系我用一个唔系好恰当，但系其实都系好现实嘅一样嘢，就系你攞住份方案去同你哋嘅上级或者同客户去汇报嘅时候，点样样可以令到对方愿意埋单？其实是差不多的，当然不是说即是不是虚情假意啦，其实我都是真心实意的，即是都会是希望用这种这样的方法去维系住一样东西。其实维系一个团队同维系一个屋企是一样。
0: 没错。
2: 是不是即是你总要有一些叫做是情绪稳定、啊、即是大家都可以乐也融融的这个感觉，先正可以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团队可以稳定发展。
1: 曾经呢我听过一个段子，就是在我们的西游记当中的那种组合呢，事实上是就是在合作上边呢是非常之正的一个阵容。
0: 你讲的是
1: 西游记。
0: 西游记的这种搭配啊，合作方式。
1: 对。
0: 原在你们 band。
1: 都可以咁样用嘅。
0: 哦，
1: 同埋咧就当时我哋即系之后咧，我哋有创作嗰首歌，有一句歌词咧系叫做各有各性格，各有各使命。呢、這个咧系嚟自于我哋嘅一首歌叫做醒。其实咧就同醒狮当中，醒狮都分好多唔同类别嘅醒狮噶嘛。
0: 啊，
1: 即系佢会有唔同嘅一啲个性，同埋咧会有唔同出彩嘅地方。系啦，所以咧即系好似我哋几个人。咁样，若然将我哋几个人去当作唔同嘅醒狮， 去叫做代表嘅话呢，事实上就係每个人都会有佢负责嘅位置、
0: 嗯、
1: 或者係出彩嘅地方。
0: 嗯，冇、啊、C 美嘅我觉得都係。
1: 係啦，有人冇 C

0: 滋味。
1: 系啊，好攰啊，但系佢系首先乐在其中，第二佢基础佢嘅平时嘅练习系够，
0: 非常扎实。
1: 系啊，因为咧你玩呢班 band 咧，电波先生，你每一个位置，我觉得如果稍有退步嘅话，可能都赶不上大家而家呢个表演嘅状态啦、水准啦，同埋
0: 逼住走
1: 嘅，系啊，逼住向前，同埋要进步嘅，大家都
0: 系啦。
1: 系啊，嗱，嗰三个叔伯兄弟，你唔好睇佢咧，就系成日头耷耷咁啊。其实佢哋落咗好多好多心机喺佢哋嘅音乐嘅制作上。当然有一个 friend 都要提一提啊，就系、是、孙杨。以前我记得电波先生咧、有呢位嘅同事啊，呢位嘅 friend 喺度咧，起码。帮你哋叫做解决
0: 咗好
1: 多
0: 好多物，
1: 好多即系啱啱就系范琪讲啦，会对接客户啊，对接可能系上头啊，沟通仲有啲工作人员啊，饭盒啊，
0: 系啦，
1: 泊车嘅车位啊，其实有一个咁样嘅角色，但系咧虽然都系由于工作原因啦，咁啊佢离队啦，咁但系就其实你哋两个系咪要分担咗佢嘅工作咧？
0: 多多少少都会嘅，多多少少都会嘅。系啦，孙杨咧系我哋嘅经纪人，即系之前嘅经纪人
1: 成员之一啦，
0: 成员之一吓。当然我哋而家依然都系，我哋都成日都讲六个人噶，吓佢系最佳第六人啊嘛。
1: 喂，今次佢翻唔翻嚟帮手演下师妹啊？
0: 会唔会啊？
1: 做下灯光调试 啊？
2: 你觉得咧？你觉得我喺做呢个演唱会呢个决定嘅时候，除咗我哋五个人自己话要做呢一场之后之外。我会唔会问孙杨啊？你
0: 事实上我哋系即系我同范琪咧，系同孙杨沟通咗好多嘢噶啦，已经。
1: 哦，
0: 所以咧，事实上佢都系喺幕后一直喺度撑紧，帮紧我哋。
1: 可能。

0: 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0: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州时间嘅4点钟啊，同你刷新啦最新嘅路面情况。咁先嚟关注一下啦，以下嘅高速咧出现咗反程嘅车流嘅。佛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幸君特大桥往勒流嘅方向。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乐平立交。仲有就是广明高速富湾特大桥，亦都是车多缓慢。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西桥的方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广珠西线大良路段，以及还有容桂路段，亦都是车比较多。我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的缓慢路段。祖庙岭南天地商圈周边的道路现时都是车多的。另外佛山万象天地对开文化路、归华路、彩虹路亦都是处于车多的状态。大良商圈鉴海北路、清辉路、东乐路已经是修补有慢的。顺峰山公园对开南国东路是排紧队。容桂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亦都是慢紧。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亦都是受到缓慢的报告。三线大桥往番禺、高赞大桥往容桂亦都是慢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 APP 首页的右下角找到国庆免费停车的浮窗，你就可以查询就近的免费车位，还能够直接导航的。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猪扒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四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咁进程一点同电波先生倾偈，有范奇同埋杜文扬欢迎你哋。
1: Hello， 大家好。
0: 搞呢场有出头，11月1号晏昼喺佛山粤剧院咧，你哋班 band 又要提前安排好时间啦，每一个人。
1: 系。
0: 跟住涉及到嘅台前幕后都多人嘅，因为有音响啦、灯光啦、场馆啦，系咪？
1: 对。
0: 哇，做呢件事咧，系咪都几有难度噶？
2: 难度系在于要协调晒咁多嘢，咁可能我哋日常咧会更加之多嘅集中翻喺音乐制作同埋喺舞台呈现上边，系可能系我哋日常会惯做嘅嘢，咁但系去到真系搞一个演唱会，咁首先要立项啦，咁当然立项呢样嘢就已经有好多嘅资料要准备啦，我哋要唱啲咩歌，我哋有啲咩人参演，
0: 哇，
2: 所有嘅呢一啲嘅流程要做，要所有啲资料要全部都要有。咁另外呢仲有就係、是、演唱会名叫咩名呢，仲、有就係、是、你要俾人知係咪首先要有海报啊、海报系咪涉及到摄影啊，涉及到后期啊，涉及到呢、這个海报嘅设计啊，
0: 制作。
2: 制作啊等等等等，去到宣传期间我哋个视频点样拍，我哋点样样去上节目去安排。啊、会唔会有可能可以去到其他嘅地方，俾更加之多嘅朋友知道有我哋呢一场嘅演唱会，好多好多呢一啲嘅嘢都系要去做嘅。咁你话我哋一班日常就净系识得去做歌做音乐，好、啊、多一啲嘅工作可能以前会交俾我哋嘅同事啊孙杨去做嘅时候，我哋第一次真系要去做呢啲咁琐碎咁临审嘅呢啲，但系又好重要，冇唔做呢啲嘢搞唔成嘅嘢嘅时候，其实压力系好大嘅。我成日都瞓唔着啊，因为呢啲事情。
0: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好理解啱啱讲嘅嗰一套流程，仲有系对各部门啦、你好似啱啱讲到报歌名啊、报歌单啊，跟住嗱，我要话俾大家听，除咗你写个歌名上去，例如《功夫佛山》，作曲填词系边个，仲有嗰个歌词系乜嘢内容，都系要透过咧文化部批要去做呢套嘅流程。
2: 系噶，
0: 所以大家而家可能系睇演出系常态咗啊，每个周末可能而家讲緊係周中都有一啲特别演出出现喺我哋身边，可能你会已经有选择或者你都已经体验啦，但係点解我哋要嚟睇有出头呢班 band 去演呢件事呢？首先我觉得就係佢哋咁多年嘅原创作品一次过唱俾大家听，仲要成支乐队再加特别嘅音乐制作、灯光效果同埋舞台呢啲美术指导呢一起呈现。第二仲有一个就係大家一班 friend 嘅聚会。咁呢班 friend 嘅聚会呢，我想讲到就係、是、你哋都讲啊，十几年前已经组 band 嘅时候，可能有啲家 band 嘅队友未有家未组家庭，再到而家组咗家庭。相信陪伴你哋嘅听众 fans 听电波先生嗰啲，佢哋都系由年轻再到而家嘅呢个状态有埋家庭，佢可能都会一买就买几张飞一齐嚟支持。其实佢哋系咪都系喂，即系嚟到粤剧院啦？咁啊，因为有啲同事都开过 show 啦，坐喺度比较多啊，我见
1: 系啊系、啊。
0: 今次真系要起身啦、
1: 啊，即系当然我梗系希望大家有呢、這个叫做情绪上到嚟啦，咁就起身啦。
0: 系
1: 咁，当然我哋会有啲柔歌，有啲情歌嘅。
0: 嗯，
1: 哇，真系近呢几年咧，我哋都
0: 我好少听嘅慢歌，除咗再见少年啦、
1: 欸，有啊有啊有
2: 啊，而家
1: 有啊有情歌啊，我哋咁啊，最可能我哋第一首推出嘅情歌应该系再爱你一次啦，
2: 冇错。
1: 咁、之后咧有爱歌啦。啊，咁除咗即系我哋之前写叫做比较 rock 嘅一啲作品之外咧，情歌系我哋。即系我系觉得啦，系少嘅，比较少嘅。咁啊，柔歌咧系有嘅。咁啊，头先讲到《再见少年》呢首歌啦，呢首歌啦，亦都系我哋另外一个叫做因为某个舞台而去尽快推出嘅作品。原本好似唔系谂住嗰个时候推出
2: 嘅，冇噶。但系因为咁啱咧，系我哋去参加咗有一个嘅电视台嘅节目。咁然之后咧，佢哋其中一部分系需要我哋一啲即系叫做系原创
1: 作品。
2: 咁好似当其时嘅嗰啲嘅乐队嘅嗰啲歌都系未发布嘅，未发表嘅。基本上我哋当一场嘅呢一个嘅电视节目当中，其他嘅乐队应该讲所有乐队嘅作品呢都系
1: 新歌，
2: 即系新歌嚟嘅。
1: 系啊，
2: 第一次同大家去见面。咁所以呢，我哋就咁多支乐队都不约而同喺节目播出嘅嗰一日，将喺节目当中发即系叫做唱嘅歌，就作为嗰一日 发表啦，系啦，咁再见少年就系咁样样，喺嗰日诞生啊！
0: 再见少年，我冇记错，佢系好多弦乐啊、钢琴嘅部分啊嘛，
1: 冇错冇错。
0: 喂，你哋好似大编曲啊，弹 keyboard 嗰个咧系阿熊仔，熊仔老师吓，大家都可以记住呢啲乐手，因为咧佢哋一直喺后面咧好少出声，甚至乎啊唔需要咪啊。但每一个成员呢对于电波先生来讲都是很重要。咁好似做呢啲特别嘅弦，因为你两个吉他大家都一定是知道。咁就做呢啲弦乐。

0: 意思是我哋去到啦，例如中年啦，我哋重新翻去重新建一次，我哋我哋嘅一个即系呢个歌名嘅一个初心。咁、当时我哋做呢一个演出嗰时候呢，亦都揾咗一位叫做伍即祥老师。佢系一位口琴老师。伍即祥系咪叫伍即祥啊，
1: 系
0: 冇记错嘛。因为佢嘅系啦，佢个网名叫伍即阳。咁佢呢就应该系一位可能爷爷级嘅老师嚟㗎喇。
2: 退咗休㗎啦，
0: 退休㗎啦。
2: 因为个叔叔咁样啦。係呀，咁然之后嗰次呢就即係我觉得喺嗰一场嘅表演当中，佢係起到嗰个真真正正嘅再见少年嘅作用、因为我哋都对于佢嚟讲，我哋都仲係后生嘅。
0: 係。
2: 而佢对于呢一首再见少年可能会有更加之大嘅感触。自此就好多时候都会私底下私信俾我哋囉、即係会发信息啊咁样，大家都依然都仲系叫做、叫做保持联系啊咁样囉、
1: 因为呢首歌呢我系喺自己节目里面呢收到点播点播先生嘅歌嚟讲呢，应该都系前三之一㗎啦。呢隻歌系好感动到有一班嘅 friend 嘅。男士比较多喎。喂，其实有冇 check 过你哋系咪都系啲男嘅
0: 男粉多
1: 听众受众比较多呢？
0: 我就冇去统计啦。咁但系呢就按歌路嚟计呢，应该都系男士为多啦。因为我哋有好多歌呢其实系写实嘅。包括呢个再见少年啦。同埋我哋近呢一年推出嘅外歌啦，都系会比较
1: 男性角度，
0: 即系以第一角度，第一角就男士角度啦，去创作嘅一首歌。咁同埋呢首再见少年呢，亦都系早两年呢我哋攞咗呢个广东省男音乐协会里面嘅十大作词作品嚟嘅呢个。
1: 係呀
0: 係呀，都非常之开心㗎真係。
1: 11月1号有出头，电波先生嘅演唱会会喺佛山粤剧院啦。而家可以喺花生微票而呢个微信嘅小程序系嘛，
0: 系
1: 可以选择买
0: 票。
1: 喂，系咪一点入去就系你哋嘅嗰个页面先嘅？
0: 应该可能要搵一搵嘅，佢下边会有其他
2: 一点，即系叫演出咁样样，演出购票啊，应该系
1: 系啊。
2: 咁啊，中中间间嗰个位置咧，点入去就有噶啦。
1: 有出头呢个 show 咧，就系晏昼，记住系晏昼星期日嘅晏昼嚟嘅。咁希望咧大家一齐过嚟去支持佢哋啊！

0: 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1: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21条只需要49.8，买六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2: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0: 进程一点，今日有电波先生一齐倾偈，欢迎你哋支持佢哋嘅 show。11月1号会喺佛山粤剧院有出头嘅演唱会啊，属于系电波先生嘅专场，
1: 系
0: 好多好多歌，其实应该系超20首歌，
1: 廿几啊
0: 以上系嘛？当日要玩。
2: 我哋而家睇翻法定时间嘅 run down 系25首歌，咁但系当中咧仲会有一啲系我哋叫做点讲咧？即系 medley 嚟嘅，即系有串嘅，串埋一齐嘅。咁其实数量上边就唔止25啦。系啊，
0: 我觉得今次可能好多朋友或者你哋自己都会考虑，哇！我哋一次过玩咁多原创作品 ，this friend 记唔记得噶，识唔识噶咁。
1: 系啦，嗱，
0: 所以你哋会喺呢个想法当中咧，会做一啲点样嘅工作？
1: 我都担心嘅，其实。即系唔怕同快奇讲，我系比较担心其实，因为咧我哋啲歌咧，唔系话每一首歌都会传播得好好啦，所以今次嘅呢一个演唱会咧，可能亦都系作为我哋嘅一啲叫做原创作品嘅一个叫展
0: 分享
1: 展演啦，啊，分享展演，
0: 因为你哋出嘅歌真系太多，多我觉得系件好事嚟嘅，但系有啲 friend 咧就。佢哋未必会记住，可能咩啊？玩唱会嗰首叫咩名啊？沙拉拉定花生酱啊？咁佢哋会搞唔清嗰啲歌名啊？
1: 系啦，啊，咁啊，所以咧，即系我哋亦都想通过今次咧去推广一下我哋嘅原创歌曲啦，同埋咧因为我哋佛山本土咧，事实上有好多人咧都会有写歌嘅，咁啊，同埋咧亦都有好多内容俾我哋去写嘅，咁所以即系我哋喺写呢个叫做原创音乐嘅时候咧，事实上系佛山五个区我哋都有创作相关嘅作品，
0: 系啊，
1: 五个区都有啊，
2: 或者咁讲咧，可能唔系每一首嘅歌曲。大家都有聽過，但係總會有我哋嘅歌係俾大家聽到過嘅。
1: 係
2: 啱先講到嘅《醒》啦，《功夫佛山》啦，《音樂雙城》啊呢啲，即係尤其呢三首啦，應該係最多朋友係聽過。
1: 對，
2: 因為我知道有好一啲嘅學校、幼兒園啊、小學啊，係會攞我哋呢啲嘅歌咧，去作為佢哋嘅文藝表演，甚至乎係做操。
1: 早操都有
2: 嘅一啲嘅背景音樂嚟嘅。咁再加上咧，醒咧，因为喺南海呢一边咧，都算系比较多朋友系认识嘅。咁尤其系桂城啦，咁样样，咁即系都有听过一啲嘅朋友就话佢喺桂城上班啦。佢呢首歌就系一落班嘅时候就会播，系啦，就好似放学铃声一样，系啦，即系叫做一落班就会响起，
1: 醒啦，
2: 一醒咚咚咚得咁样样噶啦。
0: 所以佢哋每日翻工最期盼就听呢只歌，
2: 醒啦！呢首歌就系，收工啦，落班啦，咁样样，即系确实系会有呢一种咁样样嘅感受。咁所以亦都系希望先将我哋呢啲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嘅歌曲引大家入嚟先，咁大家可能就会集中咁样样会听到我哋其他嘅原创歌啦。咁其实对于我哋嚟讲都系一个机会嚟嘅，我觉得即系两睇咯。咁即系相当于系有啲朋友会认识某一啲嘅歌手，咁但系原来其实佢哋唔系呢个歌手首首歌佢哋都认识，可能有啲印象，系啦。咁但系。首先知道我哋先咯，系咪？咁我都希望咧，即系叫做凭借住呢啲嘅歌曲，先等大家入嚟，然之后大家再可以听下我哋其他嘅歌曲。
0: 因为咧喺现场听 band 同埋听一啲特别嘅叫做唔算主打歌啦，你哋都系一种收获嚟噶。因为嗰啲歌咧，再加埋现场乐队嘅嗰种演绎咧，系会令到你会觉得，听嘅歌可以再多啲，同埋吸收嘅，其实吸收知识啫嘛。咁我觉得系值得带埋青少年，你哋屋企人小朋友去睇，因为咧电波先生。

0: 听佢哋嘅歌，大部分都系粤语啦。
1: 粤语歌为主，
0: 仲有系同你嘅城市，同你身边，其实佢哋就系我哋嘅邻居吓。呢班 friend 就系我哋嘅，即系真系住喺隔篱屋啊，住喺我哋同一个小区，但系佢哋咧，我觉得系会有文化少少，因为佢哋可以总结写啲作文系，咦，系真系写得几好，写喺我心里面嘅嘢，但系通过音乐作品去唱出嚟。咁同埋阿凡奇咧，我系几佩服嘅一位同事，因为就系点解咧，就系其中一脉相承呢只歌。哇！我觉得词系你写啊嘛，系咪？
1: 词曲都系。
0: 系啊，哇！我觉得又有粤曲元素、说唱，再加埋我哋旋律啦，去融入喺呢只歌里面，我觉得系一件几难度嘅事。而且就系话啲歌词咧，佢系一个地道嘅佛山人啦，所以我觉得佢，我成日都会觉得啊，佢一定系好用心读书嘅一个同事嚟嘅。佢可以写呢啲好有文化。
1: 咁复杂嘅词啊，
0: 系啦，将文化嘢变成朗朗上口。嗱，一脉相承肯定都要唱啦，当日。然后个表现形式系咪呢只歌曲嘅呈现咧？
2: 我觉得呢首歌，啱先咪讲到话关于叫做灵感嘅问题嘅。
0: 嗯，
2: 我觉得呢一首歌其实有好多，我其实我分唔到啊。有啲可能系我哋真系喺呢个地方生活咗30几40年，一啲日积月累一啲嘅感想一次集中嘅爆发。亦都好多时候入边有一啲系叫做神来之笔，亦都有可能系一种咁啱得咁巧，甚至乎亦都有可能系一种水到渠成，系多种嘅元素加埋埋变成嘅一样嘢。包括好似入边所提及到嘅，即系例如嗰啲叫做系粤曲啦吓，点解系冯国恩怨？树盟未了愿，就冇轻纱弄掩劝咁样。咁其实好简单嘅就系、是、本身呢首歌我哋写嘅曲式就系叫做中乐嘅五声音阶。咁喺我哋嘅中国传统嘅戏曲啊，各方面都系用五声音阶去写嘅情况之下，佢哋本身发嘅嗰啲嘅音同埋嗰啲嘅字咧，其实都系匹配嘅。咁可能就咁啱得咁巧，就可以变成咗我哋歌词嘅一部分。咁有时候我觉得，呢啲系我哋老祖宗俾我哋嘅馈赠咯，
0: 冇错。小朋友要听下呢首歌，同埋你识唔识读嗰啲粤语嘅发音？话你咩？显劝系咪啱啱讲嘅？少啲研究，少啲去听咧，你都唔知点样读啊！学习嘅一种好好嘅素材，
1: 或者讲粤语传承当中嘅一个比较好嘅形式啦。
0: 吓、
1: 对于即系粤语歌嚟讲咧，我哋系哇，真系好多歌都系粤语歌，亦都系源于我哋本身亦都希望用音乐去多啲做呢个粤语嘅传承，令到好多嘅小朋友啊，特别系小朋友吓，而家去认识到，哇，原来粤语歌唱起身都几好听咁、样嘅。
0: 要有一种咧就系文化自信，包括咧就系佢惊可能系喺粤语上面佢嘅发音发得唔准，怕俾同学仔笑啊，系啊，所以咧你可以从先听歌开始，而家可以话俾大家听点样可以搜索你哋啲歌噶。
1: 大家可以去到各大嘅音乐平台里边搜索一下电波先生 ,Radio Man 咁啦、就例如系 QQ 音乐啊、酷狗音乐啊、酷我音乐啊，甚至系呢个网易云音乐啊、汽水音乐啊都有㗎啦。
0: 咁而且今次喺11月1号、有出头演唱会
1: 是
0: 买飞嘅嗰个渠道呢都系同微信搜索有关喎，系咪？
1: 系啦，大家可以微信搜索一下花生微票二，咁啊进入到，如果未注册要注册噶吓，进入到呢一个页面里边咧，你下拉一下啦，拨一拨就会见得到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噶啦。
0: 跟住有啲 friend 可能话：喂，电波先生收唔收徒弟噶？即系嗱，跟你哋可能系玩乐器啊、唱歌啊，可以有机会令到我啲粤语更加进步啦。咁我又中，即系又想练一技之长、啊。有冇开呢啲班嘅？
1: 嗱，语言上边我哋真系冇开到，不过咧就我个人咧会有开吉他班嘅，吓、咁所以系啦，
0: 教琴啊嘛，
1: 教琴系啦，想学吉他嘅可以揾我嘅，
0: 吓、杜文扬老师啦，跟住仲有其实。阿发系负责 base 嘅，
1: 佢都有教学，
0: 系打鼓咧就系阿轩，弹 keyboard 咧就叫熊仔，仲有系另外一位嘅吉他兼主唱咧系范奇，加埋杜文扬咧就一齐组成就系电波先生
1: Radio Man，
0: 五只命
1: ，OK，
0: 大家要撑下呢班佛山嘅 band 啊！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924路况，
4: 你到下午时间的4:31和你刷新了最新的路面情况。关注一下核区内缓慢的高速，佛岗高速陈北大桥往吕水现在是慢紧的，广佛肇高速吕水立交往广州，广青松高速官窑立交乐平立交往狮山的方向，现在亦都是收到缓慢的报告的。广明高速富湾特大桥往广州，现时车龙大约是有4公里。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西二环大江立交往三水的方向亦都是收到缓慢报告。南二环勒流服务区以及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容桂路段往广州这个时点都是比较慢。再来看看市区方面的缓慢路段，岭南天地周边道路持续是车多的，目前车位是紧张，建议驾车前往的市民朋友到周边的停车场，又或者是搭乘地铁往佛线在祖庙站出站。佛山万丈天地对开文华路、桂华路、彩虹路亦都是车多繁忙啊！驾车前往的话，可以在外围的文华公园、岭南明珠体育馆、九鼎国际等的停车场停车，又或者是搭乘佛山地铁三号线到桂华六路站 B 出口出站的。另外大良商圈、鉴海北路、清辉路、东乐路现在亦都是车多的。容桂渔人码头周边的滨河路、凤翔北路亦都是修补有慢，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是塞紧，龙尾到德胜桥底，落龙大桥往落松，三线大桥往番禺亦都是有缓慢的。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 APP， 在首页右下角找到国庆免费停车的浮窗，点击入去就可以查询到就近的免费的车位，仲能够直接导航。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7: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佛山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的天气是多云，吹2到3级的偏北风，气温介乎20到2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65%至80%。现时南海区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的。展望未来的6号和7号，天气方面会转为晴好，昼夜温差大，早晚清凉，需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了。

0: 11月1号大家一定要支持啊。咁支持嘅方式就係可以喺微信搜索栏啦，搵一搵呢个小程序花生微漂移，搵到之后呢喺夏拉菜单嘅演出搵到呢一场11月1号下午嘅有出头嘅 show， 点一点佢支持一下购票。因为呢班 band 呢佢哋嘅原创作品，佢哋鍾意嘅歌，包括佢哋五个人啦，一次过晒冷。
1: 是
0: 在这一日欢迎大家一起过来相聚。我觉得有时音乐是打通很多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啦，或者可能是有结节啦。
1: 结节。
0: 或者一些就是可能误会，你是透过音乐你就可以打通的啦。
1: 又或者打通埋我哋城市啦。音乐打通城市。
0: 是啊，
1: 因为呢我哋头先讲到呢，其实我哋喺创作嘅呢几年当中呢，亦都写咗唔少唔同城市或者唔同我哋佛山唔同区域嘅作品。
0: 嗯。
1: 喺佛山五区当中呢，是五个区都有嘅。
0: 五个区，
1: 头先讲到一脉相承咧，其实系讲紧大部分应该系禅城区啦，系嘛？
2: 系禅城区嘅部分会比较多啲，但系其实佢都系讲紧我哋呢一片土地当中大家嗰种嘅共性咯，
1: 系
2: 系咯，
1: 嗯，咁跟住咧就如果顺德嗰边咧，我哋其实系有黎顺德一定得啦，跟住厨神驾到啦，
0: 系喎，
1: 系啦，同埋咧，
0: 好耐都冇听过呢首厨神驾到，
1: 同埋咧就我同你都有唱嘅Must Be OK 当中都有顺德嘅一啲元素啦，
0: 嗯，
1: 仲有系
0: 李小龙，
1: 李小龙系李小龙，李小龙嘅嗰首敢为先啦，
0: 嗯，
1: 好，跟住
0: 讲到你嘅高明区啦。
1: 高明就都多啊，高明田野时光啊，哎，可以呢首田野时光呢就其实呢我自己知呢，哇，真係有好几间嘅幼儿园都用緊嚟去做节目或者早操㗎啦已经。
0: 喔，
1: 哦，因为田野时光呢可能比较啱小朋友听。
0: 点唱啊，清新，点唱啊，唱两句先。
1: 还记得吗？还记得吗？故乡的庄稼，死啦！你霎时间
0: 系啦，一考佢未必得嘅。但系成个 band 出晒嚟嗰个音乐氛围咧，
1: 系
0: 呢啲歌词就会马上啊喺个脑里边咧就
1: 呈现出嚟啦。
0: 系啊，
1: 咁呢首歌我哋都会玩嘅，讲到田野时光。咁啊，同埋咧就三水嘅夺冠之路啦，
0: 系，嗯，嘛，西甲
1: 西流啦，西甲主题曲。然之后南海就醒啦，
0: 嗯，
1: 咁所以即係其实我哋几个区呢都会有唔同嘅作品喺里面嘅。
0: 係呀，
1: 我哋亦都会有一 part 呢係呈现我哋佛山五区嘅一个叫做歌曲。
0: 即係11月1号嘅有出头嘅演唱会其中有一个表演部分就係会同佛山各区嘅文化
1: 係
0: 而且係一啲特色嘢有关。
1: 冇错。
0: 哦，
1: 咁所以即係大家如果係我好似有听过呢首歌咁样，事实上可能呢首歌呢就係为你哋嘅家乡而创作嘅作品。
0: 嗯，喂，你死家乡呢啲嘢呢好似电波先生，嗯，即係五隻命呢，
1: 嗯，
0: 其实係当然啦，要去过五区，
1: 嗯，
0: 去过呢啲地方，或者係喺嗰啲地方有同
1: 做交流过。
0: 係啊係啊。咁，啊，会唔会呢就喺创作上面啦会遇到有啲瓶颈位，哎呀，即係写到呢个区唔知点写好喎，啊。嗯，
1: 喂，坦白讲真係冇喎。
0: 嗯。
1: 我都系创作呢唔知点解我系觉得创作唔会有所谓咩瓶颈嘅。
0: 嗯。
1: 当然即係到呢一刻嚟讲啦，我都希望可以写多啲唔同元素嘅。我反而呢係好喜欢今次又有新嘅嘢写啦。
0: 嗯。
1: 咁样嘅。
2: 系啊，咁所以咧就杜文扬咧，佢讲咗一样好重要嘅嘢，就系有新嘅嘢写。
1: 系啦，
2: 因为咧老实讲啊，我哋自己有时候都会遇到咁嘅情况咧，就系当我哋写咗一个我哋自己本土嘅题材之后咧，跟住有其他嘅朋友可能想我哋写一首差唔多嘅类似嘅，
1: 系啦，
2: 系啦。咁喺呢个内容上边咧，其实作为一个创作者咧。我哋就点
1: 反而有多少都有啲抗拒嘅。
2: 又唔系抗拒嘅，即系话其实系自己唔会好想去做一啲即系叫重复嘅嘢。
1: 做过嘅嘢。
2: 做过重复嘅嘢。我哋希望系有新嘅一啲嘅题材。
1: 系啦。
2: 咁但系当然呢就好似好多朋友佢哋写歌可能写一啲嘅情歌咁样。
1: 嗯。
2: 喂，咁其实爱情就一回事嘅啫，系咪？咁，
1: 嗯，
2: 但系你写咗咁多年，有时候当我諗到喂一班嘅朋友佢哋系专门去写呢一种商业情歌，佢哋有好成熟嘅嗰个体系
1: 套路。
2: 有好多个套路可以去套用啊，我哋成日喺网上边有一个说话叫咩嘢啊，有公式做题就系快。其实呢一种咁样嘅情况之下，我觉得其实系即系 当我谂通咗呢个问题。

0: 之后就会发现系咯，哪怕重复又何妨呢？
1: 嗯，
0: 只不过我哋换咗另外一个角度去讲同一件事情啫嘛。咁同我哋一啲嘅流行曲啊，我哋情歌啊，其实喺意义上系一样啊。只不过佢喺当中嘅内涵就系我哋讲紧嘅系一个我哋嘅传统嘢。
2: 嗯，
0: 仅此而已，系咯。咁我觉得其实应该心态上边，就会放开咗好多啦。当我哋谂到呢样嘢之后，
2: 嗱，讲到即系呢一个叫做创作嘅叫做重复性啊，或者系讲今次有新嘅写啦，嗱，当中有首歌我真系要推荐一下，高明嗰边嘅《Oh My God》，Oh My God》。
1: 嗱，呢个我咧就系高明嘅，
2: 高明嘅我
1: God 又系高明嘅 God，
2: 系啦。当时我收到呢、這个即系叫做job 嗰时候咧，工作嗰时候咧。我得一个星期啊，原来，原来只有一个星期时间俾我，我就喺度谂一个星期啊，咁即系你哋冇得修改噶啦，即系冇时间，即系任由我嚟噶啦，咁啊啱啦。嗰段时间咧，我听 CD pop 多嘅，即系呢种风格，卒之咧，我又用 CD pop 嘅一个风格去写我同埋葛啦，系啦，咁啊出嚟嘅嗰个效果咧，即系坦白讲，我自己都觉得。喂，又好似 OK 咁样，咁啊，卒之咧，我哋喺呢个我同凡奇咧，应该系喺旅游日啊嗰日，佛山旅游日嚟嘅，我记得系519推出嘅，嗰日我同佢咧都去到旅游日当中咧去唱呢一首《我 My God》，亦都受到咗唔少人嘅一个点赞嘅，
1: 网友咧直接就话：，哇，原来呢两样嘢可以结合噶，
2: 系啊，
1: 其实
2: 我系咩咧？系三洲黑我，我咧系合水佛果，呢两个咧系高明嘅一个国家地理标志嘅一个产品嚟嘅，
1: 所以喺近几年咧就整个中国啦，大家都会。透过旅游了解咗好多当地嘅文旅嘅文化，我觉得对于电波先生佢哋一同创作并且推出嘅一啲叫做呢啲城市歌啊，确实系你哋出咗一份力量嘅，
2: 系
1: 啊，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有一首，我觉得同粤语都相关嘅，
2: 都系粤语，
1: 喺我哋佛山五区啦，系啊，咁其实就系嗱，大人又。会鍾意嗰个旋律，小朋友又朗朗上口，系啊，我觉得当然你哋睇到嘅都系喺视频里面呈现，但欢迎大家今次嚟真系聚一聚，会喺现场粤剧院佛山嘅粤剧院有出头呢个 show 咧，佢哋 bass 鼓吉他等等嘅乐器一齐喺电波先生佢哋。
2: 用现场
1: 五双手啊，演绎出嚟唱出嚟嘅话咧系不一样嘅，
2: 因为咧喺听咧可能大家听起身哦。佢就係一首歌咁啦，咁但係喺现场演绎呢真係会有完全唔同嘅感觉。
1: 震撼啲。
2: 係啦，震撼好多嘅。
1: 包括你会本嚟坐喺度㗎嘛，你睇手机又好电脑你都多数坐喺度係咪，
2: 係啦。
1: 但你睇现场嘅 show 嘅话直接起身。我觉得係会同喺呢近一年半载我哋会喺呢啲劇院啊劇场或者係一啲场馆睇嘅音乐会有所唔同，就係、是佢哋嘅感染力会更加强啲。
2: 係啦。
1: 直接令到你係会热血澎湃啊。
2: 冇错，今次呢个演出呢除咗我哋几个之外呢其实我哋都亦都请咗一啲乐手去帮助我哋嘅、
1: 哦。
2: 包括有和声啦呢个另外一个劲嘅吉他手啦同埋呢就真係我哋都会请埋醒狮队过嚟㗎。
1: 係啊仲有我啊同你哋一齐做观众㗎。所以呢记得要过嚟支持电波先生购票嘅通道等我凡奇再讲一次啦。
0: 好啦咁大家呢可以喺微信当中搜索呢就係花生微票儿喺下拉菜单嘅呢个演出信息当中呢就可以搵到我哋电波先生有出头呢一场演唱会嘅门飞嘅入口 O 住㗎啦。

0: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意。

0: 月一号到七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度假置业精明眼。
2: 假期之夜，除了看看开发商有没有给优惠之外，你是不是都会揀啲亲朋好友叫他帮帮手，帮你看多几眼，给啲意见呢？但是不是人人都啱一起去看楼的，因为有时他们可能帮不上忙，仲会严重干扰你的判断。例如说只是懂得吐槽在那里挑刺的那些亲戚朋友，他们看什么都好，习惯了用否定的视角，而且那些意见呢一点建设性都没有。例如无论户型好不好都好，他就首先说了，哎呀这里的空间太大啦，不理个地段怎么好，他又在说，嘿，这个地方以前郊区来的嘛。甚至会拿你的预算和他自己的认知来去对比，例如说，嘿，使这么多钱买这里蚀啦。他们的吐槽就会放大了你的焦虑，等你在揀楼的时候就忽略了房源的核心优势。例如说，喂，这里离你上班的地方近不近啊，每日通勤悭回不少时间的，或者周边会有些好的学校啊、大商场啊等等。最后可能因为你带去那些亲戚朋友啊，给了那些这样没有切实帮助的意见，搞到你最后陷入那些这里好像又不得，那里又差一点，那些自我怀疑，因为这样可能就会错过了合适你的后房子呢。还有就是不要带那些完全没有买楼经验容易跟风那些同事又好熟人又好，不要带他们去看。为什么？因为他们缺乏实战经验嘛，给出那些建议呢多数都是，他们可能刷短视频或者这里看看，或者人家随口噏他又当秘笈的，甚至乎因为他自己的偏好，例如说，我喜欢大阳台的，这个这么小的阳台边好的，这些小事可能就会左右了你的选择。他们的外行建议会打乱了你的判断逻辑的，令你将那些明明都不是核心需求当成了好像必要的选项那样，又或者因为一些不实的信息而放弃了优质的房源。还有那些意见成日在摇摆的家人，因为他们通常没有明确的立场，很容易被人家的意见所影响的。例如销售说，喂，你套房好抢手的，嗱，他就即时催你，哎呀，咁你快啲落订啦，落订啦。好啦，如果咁啱隔篱有人话，唉，迟啲可能会平啲添啊。好啦，嗱，你嗰个屋企人咧又劝你话，诶，唔好咁急，全程都冇自己嘅判断嘅，净系识得重复，你自己攞主意咯，诶，系咪？到最后都系你买你住噶咯，咁样呢啲咧就最好啊，唔好带去睇楼啦。因为他们的摇摆不定会令到你原本清晰的需求变得蒙查查，最后就在各种的声音当中犹豫不决，甚至乎错过了好时机啊。所以看楼本质就是要明确自己的需求，带的人越少越精准，决策效率就越高，避免被其他人的意见带偏啊。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了，想了解更多好房节的笋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之夜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又同电波先生一起进程一点，啱啱讲到哇，各区啊，佛山五区都有你哋嘅文艺作品留低啦，即係证明又系五个人啦，又成日出新歌啦，对 band 一直唔使点样去諗嗰啲人员安排啦，即係证明好稳阵啦，搵嘅钱都好多喎，睇嚟系咪呢，
1: 其实又唔系嘅。
2: 虽然
0: 嗱，我哋要话俾大家听，你以为夹 band 系咪？跟住成日出歌，又登台又演出，甚至乎今次做埋呢个演唱会啦，咁系唔系真系会有好好嘅收入咧？呢班嘅演艺人，
1: 嗱，首先咧，我先讲翻前边阿黄俊所提到嘅嗰几样嘢。你话我哋嘅人员系咪从来都冇变动过咧？唔系。其实我哋最早嘅时候，我哋嘅

0: 电波先生喺舞台上边系六个人嘅、
1: 哦，
0: 我哋仲有一个叫官神。
1: 哦，
2: 哇！你真系完全我都唔记得咗。诶、欸，官神系用 Radio Man 嘅袋去出过嘅咩？
0: 系啊。
2: 哦，
0: 女主唱嘅时候，女主唱系我哋系三个人一齐唱嘅。
1: 哦。
0: 咁后嚟系因为佢自己嘅一啲个人嘅叫发展啊，或者人生规划咁样，大家冇办法凑埋一齐，咁、所以咧佢先离队嘅。但系今次。我哋会见到佢嘅。
1: 係啊，而家官神呢我觉得都成个人都唔同咗啦。
0: 係。
1: 係啊，谈吐啊，包括嘅网喺镜头前嘅展示啊，佢、对音乐嘅一啲理念啊、都係有咗一个新嘅提升啊。
0: 係。咁另外呢包仲有就係、即係我哋嘅人员嘅稳定，我觉得其中有一个点係在于咩嘢呢，就係、我哋同屋企一样啦、我哋成日都话小别胜新婚。有到好多时候呢嗰啲夫妻嗌交係因为大家成日都生活喺同一屋檐下，朝见口晚见面，多见面就多摩擦。咁我哋呢其实就即係叫做我哋五个人当然一起去做歌啊或者係演出啊排练啊係有嘅。但係我哋平时唔会有事冇事都会见面。
1: 嗯。
0: 係啦。咁反而我会觉得就係呢一种咁样嘅若即若离呢亦都令到咗我哋可以即系保持住呢一份，就系我哋见面就系玩音乐啊，或者点样样啊，呢一种嘅个初心咧，其实系维持得几好。我唔知啊，老杨明唔明白我想表达嘅意思？即系意思系，如果我哋每日都见面，我哋每一日都凑埋一齐嘅话，我哋
2: 咁就麻烦啦。
0: 有可能啦，即系我哋五个都仲系有火气嘅男人，
1: 系
0: 系啦，会唔会出现一啲嘈交啊，或者点样样啊，咁样样咧？我觉得系有机会嘅。
1: 嗯、我完全理解呢个观点啊，嗰啲即系成日见面啊，成日沟通啊，其实就系无论夫妻都好啦，大家都会知道你嘅优点同埋缺点噶嘛。咁、有啲缺点可能真系未必包容到，
2: 会放大添，
1: 放大添嘅，系 啊，好哦，原嚟系咁嘅啊，咁会唔会咧？即系嗰个成日有 show 做、啊，哇喺大家嘅。
2: 成日有 show 又唔拘呢样嘢，
1: 系啊，
2: 唔系因为好嘛，系咪？其实咧就即系因为各自咧都会有自己嘅工作揾食啊嘛，要系嘛？
1: 我觉得都系一个对 band 咧维系即系长久嘅一样嘢，就系、是、各自其实唔系话以呢个作为
2: 一个主业，
1: 系
2: 嗯啱嘅。即系好似我哋叫做其他好似系范琪啦，佢系一个主持人啦，而家亦都系一个
1: 博主啦。嗯，
2: 咁我系制作人啦，或者我同阿熊仔都系制作人啦。跟住阿发又有其他工作，阿轩又系一个公司嘅老细咁啦，
1: 生意人
2: 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大家喺各自嘅一个揾食当中咧，亦都 keep 住。喺某些时间呢我哋会凑埋一齐去做演出啊或者排练啊、或者作品创作啊咁、样嘅。呢、這个呢就不能多嘅其实。
1: 嗯。
2: 因为如果真係多嘅话呢你正如范琪所讲真係多咗就真係唔好㗎啦。
1: 嗯。有一晚呢有一位 friend, 即係都系进程嘅 friend 嚟嘅，佢系睇咗范琪嘅直播啊、你嗰晚可能系好少夜晚直播，唔知系咪佢感受呢，佢好夜问我截咗你几张图啊，佢就话啊，黄俊啊，你同阿范琪嘅嗰个关系啊，你哋系咪好好嘅同事啊？我话点解你咁问呢？哇，佢今晚好感性啊！佢话呢一场直播你好感性，讲咗屋企啦，讲咗你父亲啦，讲咗你嘅一啲对音乐啊，或者系可能系喺工作上面一啲感受啦。咁佢话俾我听，佢话哇，你可以成日同佢一齐做嘢，我觉得佢嘅一啲优点都会你系会接收好多、啊。咁我话系啊，跟住佢第二日佢仲系。喋喋不休问我你觉得范琪点啊，跟住我回应佢两个字好人。是真的，因为我话义气仔女就太长啦，我话好人。咁跟住佢就即刻就会用咗啲嗰啲表情咩大拇指啊、心心啊。证明呢我觉得我哋喺做緊自己嘅节目啊、或者可能输出緊自己嘅作品。因为而家系睇视频多嘅，或者系听音乐作品啦，睇 MV 都多啊咁。可能佢哋会从我哋嘅作品就吸收到，哦，佢好直观就会判断呢、这个表演嘅人啊，呢、这个作者佢系一个点样嘅性格咁。咁、我觉得今日喺节目里面我特登想讲就系话，因为我系好耐冇同你哋两个咧叫做喺一档节目倾过偈、虽然摆到明系撑你哋嘅 show 啦，咁、但系就系有时我哋沉淀落嚟喺人生上面得到嘅同埋失去嘅事情、我觉得有时自己系。好好消化之余，我觉得我哋嘅呢个仲做緊可以 用作品啊传播系一件几幸福同埋感恩嘅事情。我唔知道两位会唔会系有呢种感受？
2: 啊，呢个梗系啦，
1: 系啊，
2: 喂，即系得到人哋认同呢样嘢，梗系开心，梗系好啦，吓。咁即系我系觉得咧，好似例如范琪。佢会感性，我觉得咧，可能做创作人都相对感性，
1: 系
2: 我都会嘅吓。咁、当然我就好少话直播去讲呢啲嘢啦。咁
0: 其实我都一次嘅啫，我
2: 一次，
1: 我仲要一次，即系嗰次就证明
2: 咁都俾你拆到，
0: 老老实实系，即系嘅意思系啱先咧，即系我回应翻咧，就系阿黄俊所讲佢个朋友嘅嗰一个，即系嗰个叫做经历又好，或者系咩，即系咁啱得咁巧嘅呢个事情啦，咁。其实是我好耐冇试过喺开直播嘅时候会讲自己嘅事。咁我喺嗰个直播当中我亦都讲咗我话我只会讲一次。我以后我唔会再将今日即係当日啊所讲过嗰啲嘅嗰一部分、即係关于自己嗰部分嘅嘢重新再攞出嚟讲我唔会啦。就有且只有嘅嗰一次。因为我唔希望我将自己太多一啲咁样嘅私人嘅情绪啊呢啲感性嘅嗰啲嘢放喺自己嘅呢一种咁样嘅公共嘅
2: 公开
0: 当中。主要係因为我会觉得做自己该做嘅嘢呢即係留返一块私人嘅地方俾自己。係啦咁但係当然我亦都好多谢啦即係嗰日睇直播嘅朋友有将我嘅呢啲咁样嘅内容係啦记住咗或者留低咗喺呢度咁喺度就係讲一句係啦衷心地感谢感恩。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5: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仪。
6: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7: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8: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7: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8: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

0: 啦，咁啊时间咧就嚟到下午嘅五点钟有多啦，咁啊同你刷新翻现时嘅路况。咁啊见到辖内嘅高速方面咧，佛光高速嘅陈北大桥往女水咧慢驶嘅，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唔多理想啊，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乐平立交往狮山都布慢，广明高速嘅富安特大桥往广州咧车龙摆咗差唔多四公里啊，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都慢驶。西二环的大江立交往三水是咪摸紧的，南二环的勒流服务区以及李家沙大桥往南沙都是屙过一点的了。广珠西线的大良路段、容桂路段往广州都不多理想。再来看下市区的缓慢路段，包括有岭南天地周边的道路都是车多繁忙。佛山万象天地对开文华路、桂华路、彩虹路都比较湿滞。开车前往的话建议可以停这个外围的文华公园、岭南明珠体育馆、九鼎国际等等的停车场去进行停车，或者是搭乘佛山地铁三号线到桂华六路站 B 出口那里出站的。另外大良商圈的鉴海北路、清辉路、东乐路都是车仔比较多，容桂渔人码头周边的滨河路、凤翔北路布慢，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现时要收油，落龙大桥往落松不多理想的，三线大桥往番禺都是缓慢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首页右下角找到国庆免费停车浮窗，都可以查询到就近的免费车位的，都可以直接导航添。同时有最新的路况都欢迎上来佛山家 APP 那里去讲低你们留意到的情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艾神啊！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猪扒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2: 活动持续到十月二十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1: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咁啊，又嚟到咗下午版本嘅探员版嘅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吓，我会喺924嘅大气电波当中咧陪伴住大家一直去到晚上嘅7:30嘅。咁啊，大家有想听嘅歌曲啦，想分享嘅心情啊，都可以即管上嚟佛山家咧，同我讲低你哋嘅想法吓。有想法咧，一定要表达嘅。咁啊，好似阿起步咧，佢就话：诶，今日朝头早讲起嗰个万字头嘅商圈咧，可能会有机会偶遇阿尖。点解咧？点解我就唔讲啦吓。咁啊，因为今朝咧就即系包括啱先讲路况啊，依然都系嗰几个地方咧系尤其之塞车嘅。咁啊，包括亦都见到有网友话咧，琴日佢都去咗一转万字头嗰个商场，有一间面包铺咧真系好夸张，里三层外三层都唔止啊，排队排到去中庭啊，唔知咧就以为真系唔使钱啊，仲以为有钱派啊，翻转头派翻出嚟添啊，咁样。另外咧，见到有朋友仔咧就话。

山光水色啊，古色古香嘅一啲景点景区咧，就好适合听住 Radio Man 嘅呢首《念念有词》啊！啊，真系非常之舒服，而且又有少少中国风嘅感觉。咁啊，唔知大家点睇啦吓？有冇谂住去支持一下 Radio Man 呢？哇，好多活动咧，仲等待住大家去体验啦，同埋发现佢嘅惊喜嘅，就包括咧我哋佛山祖庙博物馆啊，咁啊从即日起咧，一直去到10月20号，我哋每晚咧都会开放佛山祖庙嘅27铺奇妙游嘅，限时咧就夜间向市民开放，每晚嘅6:30到9:30吓，会带你一秒穿越明清嘅老佛山。现场会有热闹嘅市集啦、璀璨灯会啦、非遗体验啦，咁啊，大家可以带住小朋友一齐同 NPC 趣味互动啦，睇醒狮吓武术，好戏连场，好玩又出片。咁啊，国庆游园咧亦都系好运连连啊，咁啊，因为国庆期间咧，祖庙博物馆嘅门飞咧系打个8折嘅，咁啊，大人都系每位16蚊嘅啫。咁啊，除此之外咧，如果你都想玩下今次嘅27铺奇妙游嘅相应嘅活动咧，亦都可以上佛趣游小程序啦，去购买嗰个通关补贴嘅套餐，啊，只需要29.90嘅啫。咁啊，又或者喺现场咧去门口买都系得嘅。唔系门口啊，入到去之后喺嗰个场内会专门有一个地方咧系可以买到呢一个通关补贴嘅套餐嘅。咁啊，集章纳福游戏咧就赚银票，现场咧仲会有各种嘅文创好礼咧系响不停啊！咁啊，各位都可以试下沉浸式去游祖庙啦，行下我哋古风嘅市集啦，一齐去打卡纳福啦！咁啊，详情咧都可以登录佛趣游小程序去了解嘅。呢场活动会持续到10月20号嘅，千祈就唔好错过啦！

0: 红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系啦，咁啊嗱，翻翻嚟我哋国庆假期出游佛山吓，咁啊从而家起一直到呢个七点半钟咧，都会有我啊黎探员咧就陪伴住大家嘅喺924。啱先有 friend 咧就真系替我感到纠结啊，就系呢位昵称叫做敏总几时开完会啊？佢话探员同埋阿圆圆个值班日期咧，确实系比较尴尬嘅。前唔着穿，后唔着店咁样，想去远啲都唔得。咁佢就话最尾两日有咩嘢出游嘅计划咁呢？咁样，内心咧确实已经系有少少计划嘅。咁但系至于到最后去唔去得成咧，想做嘅嘢做唔做得成咧？嗱，通常咧我哋中国人咧都比较内敛噶嘛，所以呢样嘢咧我都系低调啲。完成咗我嘅目标，完成咗我嘅心愿，节后翻嚟做节目咧。我就话俾大家知，到底最后嗰两日我到底做咗啲乜嘢？咁啊，亦都有番禺 MJ 咧就发过嚟话，祝大家同埋祝我啊，国庆假期愉快。游乐游玩玩乐，好难读啊！游玩乐缘分吓，佢话探员下午好啊，又嚟打卡撑场啦。国庆咧就去咗湖南嗰边玩啦，今日去咗万象天地金粒门买零食。真系好多人啊！打算今晚再去，喂，迎难而上喎、啊！你真系，我以为你会话好多人啊，我都系迟啲再去啊咁样。结果佢话今晚再去，国庆就快结束啦，想听一首念念有词啊！最近超中意听啊，啱先已经播咗啦，播完之后咧，我即刻私聊咗阿范总，我话好好听啊首歌咁样。Radio Man 咧准备下个月咧又开演唱会咯，大家记得多多支持吓。我又见到阿猎人咧，佢话上咗西樵山玩啊，哇！今日天气真系好正，唔系讲笑，即系有一种秋风送爽、秋高气爽嘅嗰种舒爽嘅感觉吓。咁啊，如果咁啱今日大家安排咗啲户外活动咧，真系 fit 晒。咁啊，今朝咧就问紧大家，就话放假过咗咁多日，到底去咗边度玩啊？下午到晚上嘅呢两个零钟咧，都想开个话题同大家倾下，同样都系同外出咧系有啲关系嘅。即系当然啦，一个长假期咧，大家或多或少近又好，远又好，都会出去行下玩下噶嘛。想问下大家咧，今时今日大家出去玩，仲会唔会？刻意或者唔刻意都好啦，会唔会出去买手信啊？会唔会买伴手礼或者买纪念品或者买手信呢？即系呢样嘢会唔会仲系你哋今时今日嘅一种仪式感？即系会唔会仲记得话，哎呀，我买翻啲嘢翻去俾亲戚朋友同事啊咁样，仲会唔会有呢种习惯先？又或者有哪些纪念品，又或者哪些的旅游特产，现在是觉得我一定不会再买的了，我不会再买，因为各个地方都是差不多的。欢迎大家一起上来分享一下你们的见解和看法。既然大家这么喜欢 Radio Man 的歌，念念有词虽然播了，但是这一首新歌你们有没有听过？来自 Radio Man 的 Must Be OK。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3: 924路况。
4: 而家系到下午嘅5:30有多啦吓，再刷新一下路况先。咁啊，高速方面，佛青松高速嘅官窑立交、乐平立交往狮山咧，都系缓慢当中。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咧，唔系咁靓仔噶吓。广明高速嘅富安特大桥往广州车龙摆咗差唔多3公里。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缓慢。南二环嘅勒流服务区以及李家沙大桥往南沙都系屙过啲。港珠西线嘅大良路段、容桂路段往广州都系逼劫嘅。咁啊，市区嘅缓慢路段啦，包括有佛山万象天地对开嘅文华路、桂华路咧，真系车多缓慢吓。咁啊，开车过去嘅话咧，可以停外围嘅文华公园、岭南明珠体育馆、九鼎国际等等嘅停车场。咁啊，另外啦，大良商圈嘅鉴海北路、清辉路、东乐路都系车多缓慢。容桂渔人码头周边嘅滨河路、凤翔北路咧都慢驶。德胜东路嘅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咧，现时都唔系咁理想啊。乐龙大桥往乐松咧湿滞嘅，三线大桥往番禺咧都屙过嘅。三乐路嘅茶涌路段往西海咧，现时都要收收油啦吓。咁啊，最后咧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 A P P， 喺首页右下角揾到国庆免费停车嘅浮窗。就可以查询到就近嘅免费车位㗎啦，仲可以直接导航过去添。祝大家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協助提供。
6: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7: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刷新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禅城区录得实时的室外温度呢 27.2摄氏度，吹近北风，相对湿度 60%。 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是多云的天气，吹偏北风2到3级，气温介乎于20到2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于 65% 到 80% 之间的。

0: 系啦，咁啱先咧就去呢个半点报时之前咧，就问咗下大家，而家即系当然去玩就肯定都仲系要去玩嘅，咁但系出去玩嘅时候咧，仲会唔会习惯性咁去当地买翻啲纪念品啊、手信啊、特产啊，吓仲有冇呢个习惯咧？定还是有某一啲嘢你会觉得？我下次都唔买啦，我嚟到城市 A 又系呢样嘢，城市 B 又系嗰样嘢，再去第二个地方都仲系即系换汤不换药咁样嘅，即系会唔会就我以后都系算啦，我就用对眼去感受，用手机去影低，就唔一定话都系要买嘢翻去啦咁样，欢迎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嘅睇法啦。因为最近咧，亦都有一啲我哋广东呢边嘅媒体咧吓，咁就即系发咗一啲嘅评论嘅新闻啦，就话最近年轻人咧就开始唔再买景区三件套，边三件套咧？嗱，呢系呢一条新闻讲嘅，不代表本人嘅意见吓。咁呢条新闻当中就话咧，其中最经典嘅三件套咧，就系护手霜、城市冰箱贴同埋文创雪糕。嗱，听紧节目嘅你，其中有冇买过是但边一样先？护手霜、城市冰箱贴同埋文创雪糕啊！咁啊，除咗经典嘅三件套之外咧，好多景区嘅步行街咧，仲有大量嘅伴手礼 NPC， 比如话各种各样嘅糕点啦，吓咩鲜花糕啊、芋头糕啊，呢样嗰样糕啦，咁样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就只不过系换咗个名啫吓，包装一换，名一换，吓就变咗唔同地方嘅一个身份啦。咁啊，所以咧，好多朋友仔就会觉得，尤其系年轻人吓。咁就而家我唔会再上当㗎啦，除非係真真正正嘅特产。如果唔係呢，去嗰啲咩步行街呢都好少再买嘢。咁啊，老实讲，三件套当中呢，我肯定都中，即唔可以话中招啦，我都心甘情愿嘅。因为我去每一个城市呢，我都会习惯性咁买冰箱贴嘅。即我觉得起码可能多年之后我睇返啲冰箱贴，我都会叫做记得住自己去过咩地方，同埋呢啲地方到底生咩样嘅。我都会买一啲我自己觉得好得意嘅，可以代表呢座城市嘅特色嘅冰箱贴。咁所以冤种三件套当中呢，我自己係心甘情愿去买冰箱贴嘅。咁唔知听緊节目嘅你哋有冇即係听到呢条新闻之后会唔会有共鸣呢？定还是好似我一样，即使有啲年轻人觉得係冤种三件套，你哋都愿意去购买呢？咁样。啱先见到游玩乐园粉，佢就话乜我个名咁难读咩？咁样。都唔係话好难读，同我嘅阅读习惯有啲唔一样啦。咁佢呢就话本身係下午呢只係去买零食啫，咁讲緊去万字头嗰个商场啊。本身下午諗住买零食，夜晚再好好行下嘅。不过大众思维都係以为係下次再去啦咁样。不过佢话讲起买手信呢，肯定係唔买嘅。等嗰啲酒店送特产囉。嘩，咁好咩？酒店有特产送㗎。佢话除非系好有纪念价值嘅嘢先会买咯。佢话可唔可以点首醒啊？好想听范总唱歌啊，真系好好听啊！求下你啊，咁样。我啱先播咗两首咯，醒咧今朝都播过添嘅。咁啊，仲有朋友仔话，如果我去其他旅游地方旅游咧，都会买当地嘅冰箱贴嘅，咁样同我同款啦。咁啊，仲有话大亨咧，佢话点歌系咪喺度留言啊？想听啊周柏豪嘅旧钟啊咁样，旧钟收工。咁啊，仲有啊，继续读下大家留言先。咁啊，出走地图咧，佢就话而家好少买纪念品咯，一般都会寄啲明信片俾朋友嘅，物轻情意重啊嘛，咁样。明信片以前我都好鍾意买㗎，即係可能佢都算係冰箱贴嘅另外一种形式囉，即係会记录咗呢个城市嘅一啲形态囉，都方便自己以后可以睇返。咁啊，仲有呢位阿二呢，佢就话我唔会买㗎，佢都系觉得即係嗰啲所谓嘅特产呢，其实都系好商业化、好同质化、好严重啊，佢觉得系呢样嘢。 迎大家都可以发表下自己嘅睇法吓。咁啊，而家嘅年轻人咧就话特产啊、手信啊已经好少买啦，因为同质化非常之严重，觉得度度都差唔多嘅。咁你哋又点睇咧？啊，最近去到边度旅游咧？有冇见到啲相应嘅特产同埋？一啲嘅文创咧吓，欢迎大家一齐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国庆假期去游佛山一齐倾倾偈啦，喂！
1: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胜，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2: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3: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同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2: 10月1日到7日，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3: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4: 健康7:30，
2: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会同我哋一起探讨下，如果老人家成日都焦虑、过度咁担心自己嘅身体，成日乱谂嘢啊，呢种情况应该点样改善呢？
5: 老年焦虑其实系老人家高发嘅一个心理问题，好常见。譬如好多老人家会出现话，心慌心跳啊，坐立不安，有时成晚咁瞓唔到觉，今日成日担心自己有冇咩大嘅疾病，今日去到医院去检查又查唔出咩大嘅问题哦。咁啊，呢啲好有可能就系焦虑情绪佢导致嘅身体不适。咁啊，如果遇到啲老人家有咁啊轻度嘅焦虑咧，就可以加强家人嘅陪伴啦，规律嘅运动，做一啲呼吸嘅放松，咁啊慢慢调节。但如果系症状持续好耐，严重咁影响到睡眠啊，同埋日常嘅生活，咁啊需要到专科去就诊，借助一啲药物同埋心理疏导嘅综合治疗，使得老人家晚年过得更加舒心。
2: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6: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7: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你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计划外出游玩、返乡出行的小伙伴，除了做好出行规划、出行健康准备，更加是重中之重。首先要长途坐车或者是长途自驾的朋友，因为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下肢血液流动变慢，双脚容易麻痹酸胀，甚至会增加下肢静脉血栓的风险。所以建议各位每隔一个钟头就要落车行几分钟，点点脚活动下脚踝，而坐在车上面的朋友亦都要多啲做勾脚、伸腿，促进血液循环的动作。至于自驾的司机，牢记千祈唔好疲劳驾驶，连续开车最好唔超过4小时，觉得攰就去服务区休息下啦。外出游玩，人多的景区通风条件是参差不齐的，老人家、小朋友，仲有本身如果有哮喘、鼻炎或者系基础病的朋友，当你哋去到人流密集的场所，按需戴好口罩，户外晒。太阳虽然舒服，但我哋岭南嘅秋天紫外线依然好强劲啊！唔好谂住入秋啦就唔使防晒，帽啊、防晒霜呢啲记得安排上，补水都要跟上，少量多次饮水，唔好等到颈渴先至猛灌一大杯。嗱，出门食饭啦，好多人都会中意品尝当地嘅特色美食噶，但亦都要记住唔好一次性暴饮暴食，生冷食物同酒尽量就唔好沟住食，避免急性肠胃炎。嗱，随身可以带上一啲常用药，譬如话肠胃药、止血贴、抗过敏药等等。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街坊，药物一定要随身携带，千祈不要将药全部放在行李箱托运。最后要提醒各位，如果在旅途的时候有嗨嗨碰碰、有外伤要处理的话，记住了，轻微小伤口简单消毒之后贴止血贴就可以了。但当创口比较大、出血比较多的时候，就先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是毛巾按压止血，及时 时去睇医生。如果系俾生锈嘅铁钉等呢啲尖锐物深度刺伤嘅，一定要即刻清洁伤口，然之后马上前往医疗机构接种疫苗，预防破伤风感染啊！
7: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6: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7: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6: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系啦，咁啊，翻翻嚟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啊，咁啊，今日下午嘅话题咧系问紧大家，今时今日出去玩咧，仲会唔会买旅游目的地当地嘅一啲城市特产啦，或者系文创咧咁样？啊，其实咧年轻人咧就唔系话完全唔买呢啲嘢嘅，而系咧就越嚟越精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其实大家对于因为见嘅世界大咗啦，其实对于一啲同质化好严重嘅特产，或者系缺乏本地特色嘅一啲特产咧，其实大家系会即系知道佢并唔系真正有特色嘅东西嗬。咁有阵时咧，可能真系宁愿我俾高啲价钱，我去买一啲当地真正嘅，譬如话手工嘅手工艺品啦、啊，又或者真正比较做得精致嘅一啲文创啊，即系会识得揀咯，唔系随随便便就会揞钱去买咯。咁我见到初见的太阳咧，佢就留言，佢话我去其他城市咧系好少买当地嘅周边嘅，咁但系最多嘅消费系乜嘢咧？就系食当地嘅特色美食啦。咁除非嗰个周边啊系非常之有创意，咁佢偶尔咧都会会去购买嘅咁样。另外美好127嘅呢位朋友，佢就话冰箱贴都会买噶，会揀啲有当地特色噶咯，亦都会有寄明信片嘅习惯嘅。咁至于同质化咧，就唔止手信嘅，好多步行街啲嘢咧都同质化嘅，佢觉得就冇乜特色咯咁样。系啊，我见到好多嗰啲步行街咧卖嗰啲玩具啊，即系小朋友玩具咧，真系周街都买得到嘅嘢。就唔係咁建議咯，希望更多地真係可以揾到一啲有當地特色嘅東西啊！咁所以其實喺啲古鎮啊、步行街當中咧，間唔中你會見到兩三間真係可能當地嘅年輕人佢哋自創嘅一啲城市品牌，我哋就會覺得真係非常之有特色啦。咁啊，仲有罐頭咧，佢就話有啊，去旅遊啊，點都或多或少會買嘢嘅。奶都奶啦吓，俾你睇下。七月份去重庆啦，八月份去北京啦，都买咗啲特产噶。尤其去北京咧，买咗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嘅同款嘅书签系嘛，应该系啊，咁啊真系好如意啦吓、啊。希望咧就即系买翻去俾啲小朋友咧，即系有一个好嘅愿景啊，嗬咁样。除咗话有特色之外咧，其实有寓意。啊，有好嘅寓意，我觉得都非常之重要嘅。咁啊，仲有朋友仔话咧，老实讲，我真系比较中意买文创雪糕嘅，都真系有买过嘅吓。不过冰箱贴就唔买啦，所以啱先提到嘅三件套当中咧，净系帮衬个雪糕啫咁样。咁啊，苦瓜干炒牛肉咧，佢就话景区啲嘢行过就算啦吓，又贵又唔一定系值得呢个价咁样。欢迎大家一起上嚟留言互动分享下，咁啊，对于景区去一个旅游城市去玩嘅话，你哋仲会唔会买嘢咧？会买啲乜嘢咧？咁样，啱先有朋友仔话我点咗首旧钟，马上就听到啦，真系开心啊！系咯，心情好咪马上送俾你咯，系嘛？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上嚟点歌听歌，分享下你此刻嘅心情嘅。咁啊，亦都当然啦，继续支持我哋924啦吓。再听一下小圆圆的这一首《再等一千天》。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路放。
0: 系啦，咁啊话咁快咧，时间又嚟到咗傍晚嘅6点有多啦，咁啊马上要刷新下高速方面嘅情况先。我哋马上连线嚟自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嘅成成，请请同我哋介绍一下广明啦、广佛肇啦、佛光啦、佛青松啦、佛珠角高速公路收费站嘅一啲交通情况吓。时间交给您。
8: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受返程车流影响，佛山高速辖区部分路段目前出现了车流集中缓行的一个情况，辛苦各位在路上的车主朋友们多些耐心，安全驾驶，有序通行。当前缓行的路段有以下：佛江北高速往江门方向平胜大桥位置，佛江高速往广州方向高赞站至冲贺站，君南站至新联站，广台高速佛山段往广州方向北滘立交位置，广佛肇高速佛山段往广州方向丽水立交位置，佛青松高速往顺德方向乐平立交位置。请途经以上路段的车主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安全驾驶，返程途中平安第一，祝大家国庆快乐，万事顺意。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嗯，好嘅，唔该晒成成吓，咁我哋下一 part 嘅路况连线咧就再见过啦。咁啊，另外咧亦都要关注翻一啲高速其他嘅一啲情况吓。我哋睇到广肇高速嘅金马大桥往三水咧，现时缓慢当中嘅。广明高速嘅富安特大桥往广州咧，都系屙过啲吓，车龙摆咗差唔多3公里。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系缓慢嘅。南二环嘅勒流服务区双向步慢，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啦，现时都唔系咁理想啊。广珠西线大良路段三龙湾收费站往广州都系塞滞。再嚟睇市区嘅缓慢路段，包括有祖庙商圈周边啦、祖庙路建新路啦、佛山万象天地对开嘅文华路啦、桂华路创产对开双向啦、大良商圈周边嘅凤山中路啦、容桂渔人码头周边嘅滨河路同埋容祺大道、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洛龙大桥往洛松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都系塞滞紧吓。欢迎大家都可以登录佛山家 APP， 在首页右下角找到国庆免费停车的浮窗，查询就近的免费车位，还可以直接导航到达。祝大家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 各位族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9: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9: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9: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9: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0: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嗱，咁啊，读下大家嘅留言先啦。吓，咁啊，粉丝咧，佢就话我咧就真系同屋企人咧就二号、三号去咗江门某某古镇旅游度假区嗰度去玩嘅，冇买任何嘅手信同冰箱贴啊，但系喺酒店嘅大堂咧攞咗一堆免费嘅明信片啦，吓，都当系一种纪念啦，咁样。好似听讲话，即系唔知人多唔多咧吓，咁呢个古镇咧，其实个口碑都还可以嘅，吓，咁喺国庆期间应该仲有一啲相应嘅表演项目添，咁啊都可以欢迎你咧，再补充讲讲嗰个体验感啊吓。咁啊，另外阿 V 都上嚟留言啦，佢话下昼咧有冇忍唔住饮咖啡咧？问我啊。我冇飲，我今日真係冇飲，忍住咗吓，因为琴晚瞓得比较好啊，咁如果係精神状态唔好嘅话呢，我係一定会飲嘅。咁佢话今晚呢风有少少大，係犹豫緊要唔要出去踩车。如果係我呢，我就会建议你踩啦，因为我自己都想踩。咁奈何呢，我要上班吓。咁王子呢，佢话最近呢小圆圆呢一首再等一千天真係无限循环啊，好正啊咁样。最近呢就真係听多咗我哋自家主持人嘅好多嘅靓歌啊。係啊，真係有机会我都出返首先。咁啊，仲有朋友仔话以前去边度呢都会習慣买啲当地嘅小食返屋企啦。咁不过次次屋企老人家呢都觉得唔好食，逐渐就冇买啦。老人家呢都係鍾意你出去带埋佢啊。哪怕係平平无奇嘅古村，佢哋都会好兴奋。

而且咧，秋天最令人期待嘅味道啦，当然就唔少得正宗嘅阳澄湖大闸蟹啦。每年入秋咧，就系属于一个真系好肚饿添，睇到都即系属于一个蟹香嘅季节吓，唔需要任何复杂嘅烹饪，简简单单清蒸咧就可以食到秋日纯粹有地道嘅一口鲜甜。正宗嘅阳澄湖大闸蟹咧，一直都系以独特嘅品相同埋出众嘅口感咧，系备受大家喜爱嘅。咁啊，佢标志性嘅咧就系青壳、白肚、金爪、黄毛，成个体态咧非常之结实又饱满嘅。咁啊，得益于优质嘅水域环境啦，水草丰茂啦，同埋水底咧系遍布硬石，水深同埋充沛嘅光照同埋温度系非常之适合大闸蟹嘅生长嘅。咁所以喺咁样嘅环境当中成长嘅大闸蟹咧，系活力十足同埋体态非常之肥美嘅。金秋食蟹咧最讲究系适时而食啦，初秋嘅蟹乸咧风味系非常之出众噶，蟹黄咧又充盈又厚实啦，嗰个口感咧又非常之绵密，层次感亦都好丰富。咁而去到深秋时节咧，就轮到食公蟹，咁啊蟹膏咧都非常之通透软糯啊，咁啊所以咧喺呢一个秋日呢一个充满烟火气嘅季节，大闸蟹咧唔单止系一道美食吓。咁啊，喺屋企日常晚饭咧，蒸上几只大闸蟹咧，亦都为平淡嘅日常咧增添咗唔少嘅仪式感。咁啊，而且咧食蟹咧都唔系话时时都有噶吓，每年咧就只有短短数月可以品尝到正宗嘅大闸蟹风味，错过咧只能够再等一年咯。咁如果你话想食头啖鲜嘅朋友仔咧，真系不容错过。咁目前咧，我哋喺呢一个放心好物小程序咧，亦都系有大闸蟹嘅礼盒系上咗架嘅。咁啊，优惠价咧就系298蚊起嘅啫。如果你最近咧都系哇心郁郁想食蟹，咁亦都可以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去落单，同亲朋好友一齐分享美味啦。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系啦，咁啊，今日嘅傍晚嘅节目咧，亦都开咗个少少嘅互动话题，啊，问紧大家咧，今时今日出去玩咧，仲会唔会刻意或者非刻意都会想买翻啲手信或者特产咧，就翻屋企嘅，系一唔系咧就自己攞嚟纪念啦，系一唔系咧就系派亲戚朋友啦，咁样。谂翻起大概20年前啦，20多30年前啦，细细个都成日跟阿爸阿妈咧就报团出去玩嘅，即系跟团游啊。唔知大家有冇啲好模糊嘅印象，即系好似我一样啦。吓咁啊，以前咧就真系好兴买纪念品嘅，咁尤其系譬如话去东南亚嗰边咧，我到而家都会记起。即系东南亚嗰边有好多嘅，即系一啲国家吓，佢都好中意会推出一啲，譬如话一啲城市嘅代表性嘅建筑啦，佢会做成一啲细细个嘅旅游纪念品啊，即系好似啲模型仔咁样样嘅啊，咩双子塔啊，乜嘢塔啊咁样啊，以前咧就真系好中意买翻屋企嘅，即系买翻去摆啦吓，以前有好多嗰啲陈列架吓，咁啊就摆晒喺上边吓，就会觉得系我哋旅游嘅一个。即系曾经去过呢个地方嘅一个证据，咁啊而家咧呢一种咁样样嘅细细嘅模型纪念品咧，已经系变成咗进阶版，就系冰箱贴啦咁样吓，咁所以到而家我哋呢一代又变咗好中意买冰箱贴咯噃，咁但系最近有新闻咧就话而家嘅年轻人。可能00后啦，佢哋出去玩咧就再都唔会买呢一啲旅游三件套啊，包括我哋有好多听众都好中意嘅文创雪糕啦，因为又可以影相，又可以食吓，尤其系夏天嘅时候，即系一次过满足你几种愿望，又可以解暑，又解渴，又影相，又出片，系嘛？咁啊，仲有另外一样咧，就系冰箱贴啦，我都经常买嘅。咁啊，仲有咧就系乜嘢啊？冰箱贴。雪糕仲有一样乜嘢呢，我点返开睇睇先。係啦，冇错啦，讲緊就係护手霜啊，当然护手霜我真係冇买过。咁、啊、但係反正而家嘅年轻人呢就话佢哋已经唔兴买呢啲嘢啦。咁至于佢哋又会买乜嘢呢、啊、事实上我都非常之好奇。咁啊见到有啲朋友仔留言嘅。见到豆豉鲮鱼咧，佢话啱先啊，我 show 嗰个清华北大嗰个纪念品咧，唔系书签嚟噶，系尺嚟噶，专登咧就买俾两只外甥嘅，每人咧就各间学校就一把，啊咁啊，希望佢哋都即系好寓意咯，可以学业有成啦、啊、咁样。咁啊，而家收工啦，佢话今日咧双工到手，顺便去饮翻杯冰广式先。咩冰广式啊？凉茶咯，凉茶都有冰嘅咩？佢话今日饮咗未啊？想点一首张天赋嘅《怀疑人生》啊？咁啊 ，Sunny 咧，佢就话下午好啊，听咗你节目。

0: 一日啦，唉，要加班啊，收7:30，好彩有你嘅节目啫。加班嘅时候咧，想点啲节奏感比较强嘅歌，咁啊，啱先都送咗一首阿 Jam 嘅《新的心跳》俾你啊，吓，咁啊，希望你都会中意。佢话食蟹啊，我都好中意食噶，边度可以落单啊？咁样就系、是、去放心好物小程序咯，可以上去睇睇有冇啱你嘅，吓、啊，即系见即系。睇到呢个字啊，都唔使见到张图啊，睇到个字都有啲流口水，因为我都未食饭啊。今晚我都系收7:30，有冇咁啱都系需要加班嘅朋友仔呢？咁啊，仲有阿狮子咧，就话去咗两日，去咗即系香港嗰边玩啦，唔知算唔算去旅游呢？梗系算啦，无论远近嘅呢样嘢。咁啊，友情岁月咧，佢就话听晚咧大良嗰边有国际咖啡文化节，咁咪啱晒你探员啊，所以我就话咧，到目前为止咧，我都唔系好确认剩低两日休息可以去到边度。咁但系当我实现咗我嘅，即系真系去咗之后，咁啊假期翻嚟嘅节目咧，会同大家讲翻，同埋同大家复盘翻假期点样过嘅。嗱，欢迎大家咧继续上嚟留言互动分享吓，咁啊讲紧咧就系话，而家大家出去玩啊，包括我哋国庆假期可能都去咗唔少周边嘅一啲旅游目的地，有冇买翻啲手信，买翻啲特产先吓？咁啊，最近大家出去玩中意买啲乜嘢咧？会唔会仲系好兴买嗰啲线啊？即系而家咪好多嗰啲旅游目的地会有各种嘅特色嘅嗰啲线。譬如话七线啊，即系染色嗰啲咧，有啲咧就系刺绣嘅，可能绣咗一啲好有特色嘅文字，又或者系编织嘅都会有。吓线咧吓线，大家有冇买过吓？欢迎大家一齐上嚟留言互动，倾倾偈。咁好似阿巴拉咧，佢就话你啱先讲咧，东南亚嗰边买翻嚟嗰啲模型咧，应该全部都系 make in China 噶、哦，咁样。以前点识咁多啊？以前有冇网购？即系而家就真系样样嘢都可以货比三家，好似啱先我都见到有网友评论咧，就话而家去买嗰啲冰箱贴啊，其实睇到个款之后咧，都会影张相上某宝嗰度睇下有冇性价比更高嘅同款啊，真系会有嘅。咁但系我都可以好负责任咁同大家讲咧，有好多时当然喺旅游目的地或者喺某啲景区，佢系会有一定嘅日。即可能价钱是会偏贵，但是与此同时大家都要记住，如果个价钱真的差太远的话，事实上呢都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同一款冰箱贴它都可以有很多个厂家、啊、所以凡事就没有绝对的。如果在你面前摆着那样东西你真的很喜欢的话呢、啊、也都建议大家如果不是太贵的话就出手啦。欢迎大家继续上来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的国庆假期出游佛山，我们一起倾下偈啊。
1: 傍晚6:30。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继续嚟刷新路况先，咁啊，见到高速方面，佛岗高速北滘立交往伦滘方向，恒君特大桥往勒流方向都系唔多理想啊。咁啊，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啦，车龙摆咗差唔多两公里。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狮山咧，车龙都摆咗一公里。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咧系屙过啲嘅，广明高速富安特大桥往广州咧，车龙仲系三公里咁长啊。咁啊，大家俾多啲耐性。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咧。

0: 都是缓慢，南二环的勒流服务区双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车龙摆了3公里那么长。广珠西线大良路段三龙湾收费站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是缓慢行驶当中。咁我再嚟睇市区嘅缓慢路段啦，佛山万象天地对开嘅文华路、桂华路依然都系塞车啊。桂华路嘅创产对开双向都系慢紧，容桂渔人码头周边嘅滨河路、容祺大桥需要你忍让。三线大桥往番禺咧，现时都系塞滞吓。咁啊，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 A P P， 喺首页嘅右下角揾到国庆免费停车浮窗，查询到就近嘅免费车位噶，仲可以直接导航过去添。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再嚟更新下我哋而家嘅天气先，咁啊见到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26.8摄氏度下，吹紧北风，相对湿度61%嘅。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系多云为主，吹偏北风2到3级，气温介乎于20到2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介乎于65%到80%之间啊。

是啊，咁啊六点半时间已过啊，欢迎继续收听国庆假期趣游佛山，你听紧嘅系泥探员版本吓。咁啊，见到阿 Annie 咧，佢就话真系有卖过线，仲有你讲嘅嗰个双子塔嘅小模型咧，都真系卖过，系咪咧？我都话，即系其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嘅。应该点样讲佢咧？代表性产物咧，可以咁讲吓，即系其实嗰个时期大家所中意嘅嘢咧，可能都系差无几嘅。正如而家我哋大家都好中意冰箱贴一样，吓咁可能喺我哋呢一个阶段嘅人，我哋就中意买呢样嘢。咁但系再后生啲咧，可能佢哋再中意嘅嘢又唔一样咯，咁样。咁啊 ，Annie 咧仲发咗佢买嘅嗰把线出嚟添。是那些刺绣款的、不知道是属于哪个地方的特产呢，是不是那些什么苏州啊之类的非常之有诗情画意的地方呢、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上来一起留言互动分享、就是讲一下大家去旅游的时候、今时今日还会不会去买一些的纪念品回家呢、通常会买些什么呢、大家都可以上来谈谈的。咁啊，仲有阿 Yellow 咧，佢话吓你要出歌啊，非常之期待、哦。冇啊，我话我有咁嘅愿景咧吓、即系因为听到好多我哋同事嘅歌啊，并唔系话我真系要出歌吓、吹下水啫。咁啊，不过都欢迎大家咧继续上嚟留言互动倾偈嘅。咁我哋都继续听下靓歌啊，好嘛？接下来呢一首咧系属于梁咏琪喺2001年嘅作品，叫做《他喜欢的是你》。

0: 恭喜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2: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国庆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国庆假期想解锁活力新玩法吗？来南海丹造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就对了。10月1号到7号，2026环两江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火热开启，依托优质湿地生态与两江地道，打造日夜联动、水陆双向的户外狂欢，全家老小都能玩出新鲜感。这里生态环境得天独厚，岛内42.3公里滨江绿道风光绝美，串联湿地、林地与江景，沿途芦苇摇曳，绿意盎然，慢跑散步如同穿行画卷，水域水质稳定优良，是广佛少见的原生态水岸绿洲，超适合开展各类的水上活动。本次的嘉年华玩法丰富，种类超多，路上涵盖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高尔夫飞盘等等潮流赛事，趣味性拉满，水上项目更是亮点十足，桨板、动力冲浪、皮划艇、龙舟体验一应。

0: 俱全，还有超治愈的萌宠桨板嘉年华，萌趣十足。白天尽情挥洒汗水，畅快运动，夜晚也精彩不停。金沙水街热闹全开，户外装备市集，特色车尾箱集市，人气满满，户外火锅体验氛围感十足。入夜之后，荧光夜跑、音乐派对轮番上演，动感旋律搭配璀璨夜色，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国庆假期来单造金沙岛，沉浸式拥抱自然，玩转潮流运动，解锁不一样的活力假日。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系啦，咁啊，见到外面嘅天色咧，就已经系黑晒嘅啦。咁啊，慢慢都已经入夜啦。咁啊，亦都有请各位潮人注意吓，佛山祖庙27铺奇妙夜咧，其实而家咧就系限时夜间开放嘅。咁啊，而家差唔多7点钟啦。咁啊，查实每晚嘅6点半到晚上嘅9点半啦，就会祖庙博物馆开启一场嘅夜游活动，带你一秒穿越明清时期嘅老佛山吓。咁啊，现场会有热闹嘅市集啦、璀璨灯会啦、非遗体验啦，亦都可以同 NPC 咧去进行一个趣味嘅互动。咁啊，现场会有醒狮表演啦，会有武术表演啦，真系好戏连场啊！咁啊，国庆期间咧，祖庙只需要俾8折嘅祖庙嘅入场嘅门飞，再加27铺奇妙游嘅通关宝碟套餐，就可以入去玩噶啦。咁啊，个性价比都几高下嘅。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可以登录佛吹游小程序，了解活动嘅详情。咁啊，另外咧，呢场活动会持续到10月20号噶喎。咁啊，所以唔使担心话，哎呀，过咗假期仲有冇得玩啊？都系仲有嘅。咁啊，详情咧都可以諮詢一下佛吹游小程序去了解一下情况啦。咁啊，今日咧就讲起话，大家出去玩嘅时候，即系会唔会话继续买啲纪念品咁样样咧？有噶吓，真系好多朋友仔都话买过。咁啊，呢位阿森咧，佢就话我啊，就算去广州塔嗰度玩啊，附近啊去行行啫，我都买咗个广州塔嘅模型啊，咁样咁紧要。咁有冇买埋佛山嗰啲咩祖庙博物馆嘅模型啊？又或者其他各种各样嘅旅游景点嘅模型呢？咁啊，亦都有朋友仔话，而家啲纪念品咧都会倾向个人定制嘅，譬如话嗰啲彩砂瓶、七线啊、激光刻字啊、漫画速写啊，成成啦咁样。漫画速写又真系都好耐之前已经有噶啦吓。咁啊，到今时今日咧，其实好多时喺嗰啲嗰啲咩乐园啊、游乐场园区入边咧，都仲会见到唔少啊。咁啊，但系我甚少帮衬啦吓，唔知道大家有冇画过。咁啊，亦都有拖拉咧，佢就话哇，梁咏琪嘅歌真系好正，希望可以听多一首啊，咁样。有机会嘅吓，咁啊，大家亦都欢迎可以上嚟点歌、听歌、留言分享。此时此刻，你喺度做紧乜嘢咧？啊，同埋此刻嘅心情到底系点吓？我哋继续听歌。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5: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4: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5: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4: 有真情。

0: 系唔可以向上嘅，因为匙羹背向上，你望落去就好似一只反咗嘅艇仔咁。哇！对于疍家人嚟讲，真系罩忌到爆咯。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0: 行船走马三分险是粤语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俗语，字面意思就是搭船或者骑马都存在着几分的生命危险，引申含义就是出行或者做事都有一定的风险，提醒大家要时刻保持警惕。这个俗语源自于古代交通条件很艰难，古代的船只多为木质结构，吨位细，抗风能力比较弱，遇到大风的话很容易就会沉的了。咁你话讲到走马之险咯，正所谓人有失手，马有失蹄，骑落只马度，你估万无一失唔会跌落嚟嘅咩？所以人生在世，难免都系会遇到风险嘅。但系点样睇待同埋掌握风险咧，就因人而异啦。例如老人家讲呢句话嘅时候，往往咧就善意咁提醒一啲后生仔，话俾佢哋听，行船走马三分险啊，开车嘅时候咧，记得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啲后生仔可能就会讲啦。行船走马都三分险啦，边有十拿九稳呀。所以同一句俗语点样去理解同埋把握都好睇我哋个人嘅态度啊。
2: 一蚊一隻雞，
3: 人咪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龟，
3: 人咪一隻龟，
4: 雞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越

0: 这个国庆万丈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加二，
0: 十月一号到七号来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2: 是啊，这些是新鲜的天然黑蜂蜜来的，蜂蜜的纯度高，而且还要是刚刚酿制出来的新蜜，所以就这么香甜啦。
3: 这么漂亮的蜂蜜会不会很贵啊？
2: 又不贵、啊、限时优惠，一斤装的话每樽是65元，三樽165元。
3: 等我都买回几瓶送给老友寄先。
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7: 哎，请教一下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冇试过送别呢送到心碎啊？我是郑聪，今日同埋你一起呢试下解读下柳永嘅雨霖铃，一首宋代最前面嘅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宋·柳永。寒蝉凄切，堆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星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是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娇，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满一满。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这个看字在度系读粤语的第一声，经典的特写嚟。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啊，醉咗之后醒返，古音喺呢个位置呢，呢、这个醒或者醒字呢系读声，声音个声第一声，得返自己呢对住残月，唉，仍然系咁样读㗎吓，粤语嘅呢种哽咽感如鲠在喉。柳永话俾我哋知，最痛嘅离别呢系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呢一首词粤语正音嘅准确读法呢，你可以喺我嘅主页度呢搵得到嘅。咁欢迎你有兴趣呢都可以睇睇啊，请多多指教。今日呢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啊。
8: 一蚊一隻雞，
9: 一蚊一隻雞，
8: 一蚊一隻龟，
9: 一蚊一隻龟，
10: 雞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1: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比喻好景不长，盛极必衰。人生总是会顺境转入逆境，逆境转入顺境，没有谁说永远可以风光，也都没有谁说永远会衰落。从字面上来看，千日大概是3年，百日大概是一个季度，再靓的花都开不过百日，再顺的人都难连续1000日行运。这里有两种理解的角度，一个是自身的变化，花朵由含苞待放到凋谢本来是自然规律来的，

0: 肉体之身食五谷杂粮都有百病，唔可能年年都金刚不坏。第二层意思就是对于外界的评价，今日人哋捧你红赞你好，唔代表听日依旧㗎。这个谚语最早出现于元代杂剧，流传到而家600多年历史了。元代杨文辉的《儿女团圆》当中写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早时不计算，过后一场空，是成句连用的最早书证。水浒传第22回当中都有一段著名的用例，武松避难客居柴进庄上，起初备受礼遇，后来遭人冷落，恰逢宋江杀了阎婆惜亦都来投奔，后来被柴进厚待。武松心中不平，就感慨道，我初来时也曾相待的口，如今却听庄客般口，便疏慢了我，正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这个谚语流传到粤语地区之后，因为对象工整，容易通透，就成为了大家闲谈时候的高频用语，用来劝慰人得意那阵不要猖狂，失意那阵不要灰心。阿妈成日都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公司风生水起那阵不要识埋晒啲酒肉朋友，跌返落嚟嗰陣你先知道边个係真帮你。譬如你都可以讲，当年啊佢红到攞奖攞到手软，而家一个剧本都冇，真係应咗嗰句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
1: 人民一隻雞，
2: 人民一隻雞，
1: 人民一隻龟，
2: 人民一隻龟，雞龟定龟龟。
0: 越讲越掂。

0: 924路放。
1: 系啦，咁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30有多啦，刷新翻路况先。咁啊，见到广明高速嘅富安特大桥往南庄啦，车龙摆咗差唔多3公里嘅。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布慢，广佛兆高速女水立架往广州缓慢，广兆高速嘅金马大桥往三水屙嗰啲啊，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咧，现时都塞紧车。南二环嘅勒流服务区以及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啦，都唔多靓仔啊。广珠西线大良路段三龙湾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咧，现时都系缓慢。再嚟睇市区嘅缓慢路段，包括有万象天地周边嘅文华路、彩虹路啦，桂华路金柏中心对开嘅位置，灰旗路新福港对开往岭南大道，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最后提醒一下大家，佛山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南海有轨电车一号线以及广州嘅七号线，今日开始到七号都会延长运营1个钟头。其中佛山二号线广州南站往南庄方向单向总共延长2个钟，请地铁出行的你多加留意。有任何最新的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更新一下天气先，咁啊，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26.2摄氏度，吹紧北风，相对湿度

0: 3嘅。预计今日晚上到听日朝早咧，都系多云为主嘅天气，吹偏北风2-3级，气温介乎于20-2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于65%-80%之间啊。
1: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2: 哇，你食过下夜粥咁喎？夜粥字面意思咧就系晚上食粥，实际咧就系指练过功夫、学过武艺咁解啊。相传咧，旧时学武嘅人咧，晚上练功之后，师傅咧都会煲粥俾大家做宵夜，因此食过下夜粥就表示有练过功夫咁解。譬如话你可以讲，你唔好见佢瘦猛猛啊，以前食过夜粥噶。
3: 1蚊一隻雞，
4: 1蚊一隻雞，
3: 1蚊一隻龜，
4: 1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2: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嘅呢一个粤语词咧，叫做煮重米啊。煮重米嘅原意咧，就系煮饭之前咧放多啲米，提前备餐留客，系暗藏诚意嘅留客举动嚟噶。日常口语就话嗱，我煮重你米噶啦，你唔好走啊，嚟表达你今晚喺度食饭咁解。但系后屘咧就引申为一啲贬义嘅用法。核心的意思就是指背后耍手段，深度地算计他人，亦都可以表示在长辈或者上级面前夸大其他人的缺点，打小报告，恶意重伤他人，逼走对方。譬如你说，你不要在老细面前煮重他米啦，他没有心做错的。通常会在煮重米的米前面加一个人称代词，譬如说煮重你米，煮重我米，煮重佢米。嗱，煮重米呢个词咧，系源自于我哋广府日常饮食嘅场景，因为多放米留低客人咧，通常系瞒住对方提前准备嘅。你知啦，有时候你先话俾对方听嘅话，可能会拒绝噶嘛。诶，米你，我煮重咗你米先，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啦，先至话俾你听。咁你就一定要留低嚟食饭啦，系咪？就是因为这个静鸡鸡的做法，所以才衍生出后来用隐蔽方式达成到目的这样的含义。所以煮重米，如果你说真是吃饭的那个场景呢，就真的只是煮多了米这解。在其他的场合当中呢，就是指打小报告讲你坏话了。啊，边个边个啊，成日都喜欢煮重人米，身边都没有几个真心朋友的。
0: 开心听，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2: 今日同你讲下豉油捞饭，可能你会觉得吓，豉油捞饭有咩好讲啊？细个食到怕晒啦，系嘛？查实豉油捞饭咧系一句好经典嘅粤语歇后语嚟噶，佢有下半句噶，就叫做整色整水啦。简单啲嚟讲，成句话咧就系讽刺嗰啲只系做表面功夫、装模作样，又或者系弄虚作假嘅人。将豉油捞落去平淡无奇嘅白饭里边，嗰啖饭咧马上变得有滋有味，色泽诱人。咁就比喻都唔改变事物嘅根本性质情况之下，通过加啲调料弄虚作假，做出美好繁华嘅假象。喺物资缺乏嘅年代，一碗白饭如果冇咩菜嘅话咧，广东人就会攞豉油嚟捞一下，咁样食起身有滋有味。虽然本质上仲系白饭，但系睇起身咧确实色香味俱全。呢、这个就引申出通过表面修饰嚟掩盖事实嘅不足啦。例如公司为咗应付检查，临时将个办公室打扫到干干净净，嘿，仲买埋鲜花添。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讲，咪搞呢啲啦，整一豉油捞饭整色整水，平时点解唔执好啲啫？又譬如月饼嗰啲包装非常之豪华，但系里面嘅月饼质量非常之差，你亦都可以讲呢盒月饼啊，整一豉油捞饭整色整水啊，个样啊几好睇嘅，里面啊难食到爆。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留俾借荆州，一借冇回头。呢一句俗语呢，就借用咗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当中嘅典故，非常之实用嘅。字面意思就是刘备向东吴借了荆州，借了之后就再都没有归还的意思，实际上就是长期占据，一点都不想还。形容借了东西之后久久不还，甚至有不想归还这样的打算，经常就用来调侃那些借钱不还又或者借物不还这样的行为，带有一种无奈和抱怨的语气。同上一句叉烧包订狗有去冇回意思是相近的，都是形容啲嘢攞唔返嚟。但是刘备借荆州更是侧重于借咗唔还呢一种违约又或者是拖延嘅行为。三国时期，东吴嘅叔老为咗联合刘备对抗曹操，劝说孙权将荆州借俾刘备暂时立足。刘备就许诺啦，攞低西川亦即是益州之后就归还荆州。后来刘备入川，但是就没有归还到荆州，东吴多次索要，刘备和诸葛亮

0: 总是各种的推脱，找各种的理由，譬如说、啊、我娶了梁州再还、啊、最终导致东吴大都督周瑜激到箭疮复发而亡。后来孙权派吕蒙白衣渡江襲取荆州，关羽兵败走麦城。虽然历史上荆州争夺之战很复杂，但是在民间的故事和俗语当中，刘备借荆州就成为了一借武回头的代名词了。譬如你可以说，唉，阿聪咯，借我本粤语字典啊，大半年都不还，正一来刘备借荆州一借武回头。你借钱给他啊，要有心理准备啊。上次啊，我借俾佢啊，唉，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同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星，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3: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4: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3: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4: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3: 又唔贵，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4: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3: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5: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6: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两樽是115蚊，三樽165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5: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7: 越讲越掂，
8: 越讲越掂，
9: 越讲越掂，
8: 越讲越掂，
9: 越讲越掂，
10: 越讲越掂，
9: 粤语词汇分类。
11: 喂喂，又系我山东个 friend 问我，你们粤语啊，光是嘴巴的动作就一大堆词语了，吃点东西还这么麻烦吗？咁我又系同佢讲啦，我哋唔系麻烦，我哋系讲究啊，我哋有擦，喂，仲有几件烧肉，不如你擦埋佢啦。压呢只泰国香蕉呢 ,ok 㗎喎、哦。你压唔压啊？藏嗱，藏呢读粤语嘅第六声，藏饱。五分钟时间，哇，两只汉堡包藏饱晒。嗱，个藏字读起身呢应该要比赚钱个赞呢多一个后鼻音。大概嘅意思就係食饱咗。但係情况呢会有啲特殊嘅。藏严格计係一个动词嚟嘅。藏饱通常就由于太赶时间，又或者饿果龙之后食得好快而导致嘅。嚼即係慢慢咁咀嚼。试下做个例句啊。我发现呢啲门将都好鍾意嚼香口胶㗎喎。係打发时间定还是係减压呢你估。抡好多人食鹅脚翼呢享受嘅其实係抡骨

0: 嘅过程啊，妹，哎呀，爷爷我老啦，冇牙照嘢啦，唯有妹下妹下咯。吸啊，呢个字咧，我估计字幕未必有啊，咁我写定出嚟先系咁样写，即系好大啖，好迅速咁咬啊喂，你睇下个衰仔，一啖咋就吸咗半个月饼啦。细嗱呢个字咧，亦都要可以读细嘅吓，譬如话呢、这个吞细嘅细就粤语第六声啦，第四声细即系大啖咁咬，喂唔好俾只狗细你一啖啊吓呢、这个啖，见亲阿王伯咧都系担住口烟嘅，啃几难食都要啃噶，饮饮汤，啜啊今年公司搞嘅啜田螺大赛又系阿珍攞冠军、啊。呢、这个搭亦都可以话 dab 啊，两个音。譬如话搭糖，又例如话今晚开始好嘢啊，好嘛？两兄弟慢慢 dab 下佢啊。合再合多啖啊！呢啲醋饮料咧，其实都几好味嘅。啊，间中饮嘅话，呢、这个咧啊，啲味道衰到咧，搞到我咧都咧唔切。啊，呢、这个奶好嘢、啊，食完饭。仲乾淨晒喎，奶晒啲汁喎。舐舐財嘅時候發粵語第五聲，變音到嘴啦，變成生鬼嘅舐舐舐脷啊，汁都舐埋啊，就係、是、呢個啦。錫啊，等爸爸錫啖你先。嘴，你有冇嘴過你女朋友啊？嘟嘟長條嘴，扁嘴。嗱嗱嗱，唔好扁嘴啊！爸爸讲过你知噶吓，呢啲咁嘅夹公仔机咧，正常人都唔会夹到噶。秒嘴秒秒系咪打得少啊？喂，仲有边个咧系我未讲到噶？你帮我补充一下好唔好啊？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啊！下次倾过啊！
1: 粤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2: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1: 越讲越掂。
3: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龟，
4: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嗨，你好嘛，我是洋葱。首先想问下大家，形容年代久远用粤语来讲是怎么表达呢？
6: 又讲旧史，旧史讲得多就臭啦。
7: 哇，咸丰年前的嘢提嚟做乜嘢呢？
5: 是难结啦，旧史的嘢讲得多就臭啊。离咗佛山之后的话呢，我仲听过一个讲法叫旧底的。除了话旧史啊、旧底之外咧，形容年代久远，仲可以讲咸丰年咁耐，又或者系咸丰年前嘅事。不过可能听到呢度，你就会问啦：喂，清朝啊有十二位皇帝，咸丰啊排第九，先做得嗰十一年，计下手指头，距离而家先唔到嗰两百年，影响力又唔够康乾盛世，排之论辈都轮到佢啦，喂！点解系讲佢唔讲话康熙嗰年啊、乾隆嗰年啊咁嘅咧吓？咁就系因为啊，喺咸丰年间发生嘅事实在太多啦，对于我哋广东嘅影响亦都非常之大，所以唔讲唔得啊。第一件事就系咸丰登基年间，洪秀全喺广西发起咗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咸丰四年，天地会在佛山石湾大武岗竖旗起义，包围了广州足足有半年咁耐。后来两广总督叶明琛亦都藉住平乱为名，滥杀了七万几的平民。到了咸丰六年，广州就发生了亚罗号事件，直到咸丰七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占领广州长达三年的时间。哈，仲未完啊！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同清廷签署咗《北京条约》，割让咗原来属于广东嘅九龙俾英国。经历咗咁多咁多嘅嘢，大家又点会唔记得啊？尤其系经历过咸丰大动乱嘅老人家，就好鍾意同后生嗰一代讲起咸丰年间九死一生嘅经历。 但系啲后生听多咗就会话：哎呀，唔好再提咯，咸丰年前嘅事咯。后屘咸丰年嘅嘢咧，就成为咗唔好再提嘅代名词啦。所以同嗰啲啷啷啊高好唔同嘅就系咸丰年间嘅事，或者系咸丰年前嘅事咧，除咗话指代年代好久远之外，仲蕴含住一种意思，就系不提也罢咁解。
4: 一蚊一只鸡，
6: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龟，
6: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

0: 望今年呢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万事如意，家宅平安，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3: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4: Oh no！
1: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3: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8: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7: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8: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7: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8: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7: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8: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9: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9: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总庙有段古，一石沉冤超公道，武麦道义祖庙传。各位又想祖庙，好多人经常会忽略两样贯穿佛山风骨嘅文脉，一个呢就是殿前广场代代不息的尚武雄风，另外一个就是狼母碑石铭刻百年的香炎大义，一块汤仔石见证民间沉冤，近百方古碑记录香炎善举，一武一文互为表里，道尽千年佛山的信义担当。先讲一下祖庙之内人人耳熟能详的汤仔石先，它又叫做血印石，甚至今安放在灵应祠殿内，佛山老镇居民代代相传。明朝晚期佛山商贸鼎盛，市井繁闹，但是就豪强横行，小民申诉无门。在兰台里有一对贫苦的皇室母子，相依为命，年幼的仔仔天生就有些漏口，当地有个恶霸的屋企就不见了只鹅，无啦啦就迁怒这个细蚊仔，诬陷他说他偷食了鹅肉。这个细路在郊外是就是有食嘢，不过食嘅呢只是田入面嘅田螺，咁就嗱嗱临辩解啦。
1: 我冇食到啊，我冇食鹅啊，我只是食咗螺咋。
0: 嗱，各位粤语螺同埋鹅读音就几相近下嘅，加上阿 B 呢又有啲漏口，再加埋紧张添。所以难免呢就俾呢个唔讲道理一味靠屈嘅恶霸就揸住把柄。佢串通地踎买通庙祝，就夹硬帮个小朋友罗织罪名。佢妈妈王氏百般哀求，四处申辩，但係依旧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喺万般绝望之下，刚烈嘅王氏带住众人嚟到祖庙。呢块黑石原本是景泰戚风灵应祠时候官方春秋御祭所用的跪拜圣石，全镇百姓供应神明监察，公道所在。为证孩儿清白，他当众将幼子平放石上，剖腹验实。众人亲眼望见孩童腹中唯有田螺残肉，并无半分鹅肉。冤案一朝大白，青石之上自此留下难以消退的血色印痕。这一段旧事再在地方口述史料，金庸先生游历佛山之后亦都将这个典故录入飞狐外传附注，绝非凭空杜撰。一石全血泪成为佛山民间追求公道坚守本心的实物见证。祖庙从来不正只是神明赐予，更加是岭南武学重地，名称佛山冶铁兴旺，商贸往来不绝，镖行林立，水陆商旅经常遇风险，民间习武风气蔚然成风。祖庙门前开阔的地坪就是全城公认的演武赛场，醒狮圣地，每逢神诞节庆，各路舞狮齐聚于此，切磋武艺，醒狮彩青，观者可谓人山人海。岭南两大武学脉络都是扎根呢度，洪拳宗师黄飞鸿常年在祖庙一带展演武艺，咏春一脉更是缘起佛山，宗师梁赞在筷子路开设赞生堂，行医授权，陈华信得其真传，往后再传叶问，自明代乡勇合力抵御黄烧养，到清代武馆林立，近代宗师开枝散叶，尚武宗义的血脉

如今祖庙常态化武术醒狮展演，正是这一份古老武脉跨越岁月的延续。如果讲到祖庙最厚重的文字遗传，那当属碑廊林立的近百方明清碑刻。大家要知道，明清佛山虽然是岭南巨镇，但是长久以来都是不设县衙，市镇治理、镇制教化、修造公益，全数都是依靠乡绅乡贤去牵头统筹的。明代嘉会堂、清代大灰堂设立于祖庙范围之内，作为全镇乡贤议事的中枢，但凡修庙、筑路、兴学、赈灾、以定之事，尽数立石立碑，流传后世。一众乡贤之中，功绩最为卓著的就是土生佛山、官至明代户部尚书的李代民。关于他的事迹，详细有记载在佛山忠义乡志以及祖庙崇祯重修灵应祠碑记当中。这里有一段我们之前曾经带过的有据可考的往事。崇祯十四年，李代民主持祖庙史上规模宏大的大修，扩建门楼，重塑北帝圣像，正式定名正殿为紫霄宫，亲笔题写山门名联，凤形涌出三尊地，龙势生成一洞天，墨迹流传至今。他一生心系桑梓，万历年间就同埋兄长捐资修葺祖庙，天启年间重修通济桥，搭建亭廊便利商旅，崇祯七年牵头修筑200里羊城古道，打通佛广六路，并辐射西朝、九江、顺德、新会等地，是明末广佛六路要道。崇祯十五年，李代民于修缮祖庙之际，捐银1300余两，购学田闢地，兴建文昌书院。而文昌书院是明代佛山镇唯一的正式书院。明代佛山的工商繁盛，商贸雄厚，然而城镇就长期仅有社学、义学，一直都没有书院建制。文昌书院之前，首开佛山市镇书院之先河，扶持贫寒士子就读，打破富家子弟对读书机会的垄断，提振地方文教风气。碑记赞曰：自此佛山文运精卫而起。书院扎根市井，服务镇内铺区士子和西樵山面向全国理学家士大夫的山林讲学书院，定位迥然有别。他又创设祖庙长明灯会，筹募善款用于祭祀、祭贫、帮扶孤寡，开设佛山长久的民间互助制度。碑廊之内善举源源不止于此。明代宣德年间，梁文慧作为主员，发动乡邻捐资扩建修饰灵应祠，接续千年祠志。清末宝济院创始人李兆基创立药行李宗盛堂，常年施医赠药，兴办信民分蒙义学，并且购置异地安葬贫民。每逢水旱灾荒，乡贤依托祖庙开设义仓，平挑赈济，守护一方百姓。佛山忠义乡志有记载，明清时候的佛山，每每遇到水旱灾荒，乡绅经常都会集资用于平挑赈济，指的就是以低于市场的平稳价钱售卖粮食，抑制物价，救济饥荒百姓，防止粮商哄抬米价。各位，汤仔石承载民间不屈的公道追求，祖庙广场激荡不息的合骨无缝，一方方古碑镌刻乡贤济世为民的初心。上武不是好勇斗狠，而是守望乡土；立碑不是夸耀功绩，而是传承信义。那若然他日阁下会来到祖庙，不妨驻足停留，睇睇殿前的血印古石，漫步碑廊，细细品读一下碑文，再静静地欣赏下广场的醒狮演舞。

0: 10月1日到7日，嚟罗巷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
1: 系观音手指嘅真修盐步秋剧。呢一抹绿色嘅身影已经有超过300年嘅历史啦。相传由神鹰担住种子，然后坠落到黄皮园而生长出嚟嘅。到咗而家，仍然系广佛食客当中嘅时令标杆。秋茄嘅模样自带住辨识度，青皮修长，粗不及中指，六至八寸嘅身躯弯出独特嘅欧美，而且喺瓜帽嘅位置必须要带有细密嘅小刺，先至够晒正宗。而更加神奇嘅系，仅仅系盐埠永平村嘅黄皮园两亩嘅黑土地产出嚟嘅，先至叫得上系极品。肥沃水土孕育出佢皮薄肉滑、籽小毛窄嘅特质。识食嘅老广都知道，好嘅食材从来都唔需要复杂嘅调味品，最简单嘅咧就系豉油清蒸最显本味。先用洗米水飞一飞，秋茄能够保持翠绿，然后再染上蒜蓉豉油，油嫩嘅口感马上就喺你舌尖化开。满意嘅时候，如果嚟翻一盘冰镇嘅秋茄，更加系惊喜。冰头之后再饮芥辣豉油，清凉刺激当中藏住清甜嘅底色。而到咗餐厅里面，秋茄佢可以化身成为超过60度嘅佳肴，鱼肠焖秋茄嘅醇厚，洋秋茄嘅鲜甜，太汁秋茄嘅酸辣，每一啖都有自己嘅滋味，相信都足够令你难以忘怀。在盐埠不单只有秋茄文化节，更加有专属文旅地图指引的21家特色餐厅，连当地的龙船盛会都会以馈赠秋茄作为祝福。这一款承载着地理密码和时光味道的观音手指，值得你在今个国庆和中秋假期专门赴一场舌尖之约。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呢位女士，喺你手头上扎住咁多货，过嚟我度倾下咧，我有渠道可以放啊！
6: 你咪听佢讲啦，啲货摆喺我度啊，升值潜力仲大啊！
7: 我掉垃圾啫，你哋边位啊？
8: 我系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张、塑料樽、旧衫，就放心交俾我打理啦。
9: 我系厨余垃圾桶，专食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肉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俾我啦，废弃电池灯管、用完嘅油漆桶，通通都归我。
8: 哇，差唔多分完啦！我系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废土，一次性餐具就留俾我啦。
11: 你可能估唔到，100斤废纸可以重新造纸80斤，约等于小斩一棵树。一吨厨余垃圾经过处理，能够做出600斤优质种地肥料。一节废电池腐烂会导致一立方土壤永久抛荒，仲会令到水源受到污染。垃圾分类意义大，请俾垃圾选一个合适嘅家。
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3: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系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5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背景，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动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长桌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3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

0: 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1: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2: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1: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2: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1: 又唔贵、啊，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元，三樽165元。
2: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记先。
1: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3: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4: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冇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冇花冇假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而家嘅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系65元，两樽系115元，三樽165元。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呢一份嘅清润带翻屋企。
3: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呢个国庆，万象罗行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2: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同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1: 10月1号到7号嚟罗行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2: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你好嘛，我是君信。2026黄飞鸿杯国际狮王争霸赛暨大湾区首届醒狮文化节在个国庆期间就要精彩上演了噃。主会场咧就设喺西樵山嘅天湖公园。讲起黄飞鸿杯狮王争霸赛啊，相信唔少街坊都听过或者睇过噶啦，系佛山极具代表性嘅国际醒狮赛事嚟噶噃。呢一次嘅阵容啊，非常之强大啊！集结了足足20支顶尖的队伍同台比拼，赛事亦都设置了3大的经典项目啊，分别就是传统蓝狮、高庄醒狮，还有极具特色的水上蓝狮。高庄啊惊险利落，水上咧就灵动出彩，传统狮韵味十足噶。多个组别咧就轮番对决嘅，各路高手全力冲刺狮王的荣誉啊！咁讲起呢次活动咧，就唔系话净系得醒狮技艺嘅，主办方咧仲配套咗特色嘅非遗集市，现场有各类嘅岭南传统手作啦、美味小食啦、全天候，仲有醒狮主题嘅街头快闪表演啊，就能够偶遇到热闹嘅醒狮巡游添。呢、这个假期就真系唔使行太远嘅，嚟西樵山就啱啦，可以欣赏到湖光山色啦，又能够近距离去感受下蓝狮嘅非遗魅力噃。无论系一家大细啊，同埋好朋友啊，过嚟打个卡就啱晒啦。想感受下地道嘅岭南醒狮文化，就不妨将西樵山天湖公园纳入到你嘅清单啦噃。7日咧就精彩唔间断，一齐嚟睇各路雄狮上演巅峰对决，沉浸式去体验下热闹嘅大湾区醒狮盛会啦！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3: 各位中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边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系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几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几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几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3: 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心情烦躁。
2: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5: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庆假期吹又佛山，
1: 国庆假期吹又佛山。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国庆想带埋小朋友沉浸式解锁岭南古韵的话，就一定不要错过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了。从即日起持续到10月20号，祖庙博物馆每晚的6点半都会开启夜游活动。大家可以带埋小朋友一起穿越回去清代的佛山古迹。祖庙呢就素有东方民间艺术之功的美誉啊。今次活动就以祖庙经典的楹联作为灵感，复刻了当年27铺的商贸盛景。入园就可以化身古镇街坊，开启沉浸式的游园活动啦。园区入面有各式各样的主题灯组流光溢彩，里面的市集亦都汇聚了佛山陶艺、广绣、香云纱等等的非遗手作，还会有地道的广府美食可以打卡添。唔止啊，仲有埋精彩嘅演艺轮番上演，好似黄飞鸿纪念馆嘅醒狮争霸、叶问堂前嘅功夫展演，仲有广府分族嘅情景剧，令到小朋友可以近距离读懂佛山武术同埋民族文化。亲子嘅互动玩法亦都相当丰富，只需要29.9就可以获取到一本通关宝碟同埋20张银票。我哋可以挑选古风身份同小朋友一起开启任务，一边同 NPC 互动集章，一边挑战投壶、猜灯谜等等嘅传统游艺，闯关赢银票兑换限定版文创，喺玩乐当中了解佛山天下四大镇嘅历史故事。温馨提示一下，入园嘅话都系需要购买祖庙嘅门票嘅。国庆期间门票系享8折优惠，折后大概每位就16元啦。通关宝碟嘅套餐可以线上喺佛翠游小程序嗰度购买，亦都可以入园去到大灰堂现场进行选购。趁住国庆假期，带上小朋友走进灯火下嘅祖庙，感受鲜活嘅广府市井烟火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翠游小程序及佛山街。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2: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1: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2: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1: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3: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4: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4: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丹灶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灶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灶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动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

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桑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城，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1: 健康7:30，
2: 健康小课堂，
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大家好，今日是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的许锦兵医生同我们一起探讨下，真的睡得不好的话，其实对老人家的记忆力啊，仲有认知能力到底有几大影响呢？
3: 俗语有话，瞓得好好过进补，瞓觉其实就让我哋嘅身体同埋头脑得到恢复。长期咁睡眠不足啦，早醒啦，夜晚严重咁打鼻鼾、焗醒啦，瞓觉嘅碎片化啦，一时瞓一时醒，咁会加速呢啲记忆嘅衰退，同时都会容易产生抑郁焦虑嘅情绪。咁啊，好多家属只系睇住老人家嘅记性变差。容易忽略咁背后嘅睡眠问题，建议如果系发现老人家长期咁睡眠差，要及早带老人家到老年精神科做睡眠认知方面嘅评估，早调理早养护，守护好老人家嘅晚年健康。
2: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㗎，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9: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大家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来到国庆长假，好多人都会打算好好咁唞下，补个眠，放松一下。但是休息不等于日夜颠倒的。有不少朋友一到放假就放飞自我，挨夜刷手机追剧，日头就睡到下午，生活中完全打乱晒。等到假期结束就会出现假期综合症，失眠啦、累啦，完全提不起精神。所以建议各位，就算假期不用早起翻工，睡觉起床的时间都尽量同平时不要相差太远，尽量不要超过一个钟啦。

0: 都唔好一次性疯狂咁补眠，因为瞓得太耐咧，反而会头晕脑胀，越瞓越攰噶。如果白天就觉得想瞓，可以午休20到30分钟，尽量唔好超过1个钟，否则的话都会影响晚上嘅睡眠时间。假期系适合适当咁运动噶，唔好追求高强度锻炼，喺屋企附近嘅公园散下步啦、骑行、打羽毛球都系唔错嘅选择。但要提醒大家，运动之前记得热身，而长时间唔运动嘅朋友，亦都唔好喺假期突然之间高强度系咁练，因为会容易拉伤肌肉，甚至乎诱发心脏不适。户外锻炼就尽量避开正午高温嘅时段，早晚比较凉爽嘅时候再出门。当然啦，除了身体情绪，我们同样都关心的。在长假里面走亲访友，有时候免不了会倾下工作啊、收入啊、情感这些话题。如果令你觉得压力大心烦的话，不妨给自己留一些独处的时间。听下歌，散下步，为自己留一个缓冲空间。家里有老人家的话，在多陪伴的同时，亦都要同时留意他们的情绪和身体变化。总的来讲，假期是用来休整，不是透支身体。要做到老日结合，动静相宜，这样才可以好好享受假期，保持良好状态，跟住迎接节后的生活。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